0: 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这两个月的开销太大了，竟然一分钱都没存下来。
3: 可不是，报名参加那么多课程，瘦身、走猫步、健身房、减肥餐，这些都要花钱，前几天还送礼呢，那也是一笔开销。
2: 是啊，现在的月饼讲究包装，羊毛出在羊身上，有多精美就有多贵。
3: 哎，下个月就能存钱了，没什么节日了。
2: 节日等于无度消费日，现在只要有什么节日，各大商场还有网购平台纷纷使出浑身解数，就是要消费者不停地买买买，是也买不是也买，买回来的东西还未必用得上。
3: 消费者自己得把持住，精明消费。哎，那句话不是浑身解数，得读作浑身解数。
2: 明明就是解释的解，左边是角落的角，右边上面是刀，下面是牛。
3: 这个字有三个读音，一个确实读解，解释、解说、讲解，还有一个是戒，第四声，戒是押送的意思，比如戒送犯人就是押送犯人，又或是戒运就是押运，比如戒运军用物资。
2: 那么第三个读音是谢，我翻一翻词典，谢是武术的套路，戒指武术，谢术是武术中的招式，也泛指手段本领。
3: 你再查查魂，看看下面的词条，魂左边三点水，右边是军人的军，可别跟混乱的混搞混了。
2: 这我知道，魂我找到了，魂意思是整个的，比如浑身。下面的词条浑身解数，还真是读解，浑身解数是全身的技艺本领。嗯，刚才查解的时候也看到了，解数泛指手段本领。
3: 也不能全怪商家，他们当然得努力促销，但是消费者自己得理智消费。
2: 他们使出浑身解数，挡也挡不住，有的是买满多少有幸运抽奖，或是买多少免运费，再不然就买整个组合送限量版产品，还送完就不再生产了。
3: 送的东西如果不是你需要的，抢来干嘛呢？拿回家摆吗？
2: 它就是能勾起我的消费欲望。
3: 下次换你使出浑身解数，不登入网购平台，不是日用品绝不买，怎么都不掏钱出来就是了。
2: 很难。
3: 那就把钱存我这儿，也不用什么浑身解数了，一招搞定。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4: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让你轻松学华语。

0: 们来关注一下国内的股市情况。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早点。
0: 好，大马股市富时龙总指数在昨天闭市的时候是收挂 1741.72 点，全天下滑了 6.82 点、哦、那么全场一共有612只上升股，596只下跌股，另外呢568只股是没有起落的。全场成交量达到了38亿5910万2400股，总价值达到了34亿6711万6465令吉。那这一次呢，我们看到我国股市的情况有下滑的形势出现，那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外围的因素影响，包括说美国部分，我们知道近期一直在谈美债嘛，然后美债的这个殖利率，还有呢接下来美国该怎么样来解决它的债务问题，都是影响整个就是股市周期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之一。另外呢，我们看到 NVIDIA 昨天也正式发布了它的财报，这个呢当然也影响着整个全球目前在科技股当中的一个走势。所以美国隔夜股市三大指数在昨天是全面走低， Dow Jones 下跌了 0.21%， 标普500指数下挫了 0.02%， 那么 Nasdaq 呢则是微跌了 0.08%。亚太地区方面，我们看到韩国首尔综指上涨了 1.53%， 中国上证综指起了 1.13%， 台湾加权指数升了 0.31%， 日本日经指数下跌了 0.2%， 香港恒生指数下滑了 0.34%， 菲律宾马尼拉综指下跌了 2.16%， 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滑了 0.65%， 印尼雅加达综指上涨了 1.81%， 而泰国曼谷综指则是跌了 0.08%。好，马币对美元走低，我们看一下哈，就是一美元对上了 4.0305 令吉，那么对新元则是走高的一个情况出现，我们看到了一新元对上了 3.1681 令吉。

Baby, give me chance， 不要太过的冷漠，让我没有面子。我给了个 tag， 从来不会当骗子。24/7，那你在我心口 dance。Love is pure， 不需要谁来测试。想你在一块，别说什么爱是 curse。When I'm touching you， 我们长得深深色。先发 take。

好，上一节我们谈到很多的部分是关于美债的部分，那这个星期里面其实我想大家如果关注财经消息的话，应该可以感觉得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一种情况，就是说美债现在呢的情形是怎么样影响美国整体的股市还有美国的财经呢？大家都说了美国的整个国债现在已经超出了40兆。那么达到了这样子的一个点的时候，那么自然就触发了大家的敏感神经。因为我记得大概是在接近两个月以前，那个时候呢大家还说美国的国债大概是上看到34兆左右，没记错的话。那没想到才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或者是两个多月的时间，这个多出六兆这样子的一个债务有无限的这个上涨。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之下，我们就可以预计美国接下来如果说它不控制它的支出，那么同时呢整个全球的格局经济的部分也出现了比较恶劣的一个情况的话，那么美国本身的这个国债还有经济状况就会变得更糟。所以刚过去的一个星期当中，我们看到了他们的财政部长也就是 Scott Benson 做出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呢？就是他宣布说要这个回购所谓的美国的长期的一个国债。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它其实也跟人一样，就是有些时候会缺钱那么缺钱的时候又要花钱的时候就怎么样呢？就放贷，就借钱嘛所以这个国债的由来其实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缘由。那美国长期以来在国债的部分之所以能够得到青睐，或者是很多的国家银行愿意去买它的国债甚至是散户的这个投资，主要就是看中了它的这个所谓的可信度，它的公信力。因为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它的经济是稳固的至少从90年代过后，我们看到整个超级强国的形势出现了之后这样子的一种观感始终是存在的。所以大家会去买美债，然后呢会把它当作投资或者是储存的一种工具。但是近年来呢形势就有点转变，我们大家看到已经开始有去美元化，然后呢开始对于美国的经济有更多的这个批判，同时呢有更多的危机意识的出现，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有其他的替代者，包括说中国，它的经济也强大起来，然后呢它的出口甚至呢就是在各方面看似呢都能够一步一步的逼近，就是取代美国的一个部分，而且在科技产业当中未来的走势也相当的猛。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此前我们就看到了有很多的国家开始抛售美元，然后呢也抛售美债。那那个时候呢美国为了要稳住它最主要的一个盟友，也就是日本日本本身是美债最大的一个债主人，所以就协助这个日本来稳住所谓的日元。因为日元一旦跌得太低的时候日本政府或者是日本央行就要出手，然后把美元给卖掉然后呢换取更多的日元来稳住他自己的货币。那如果要日本继续的买美债的话，继续稳住美债的话，美国就要出手帮他稳住这个日元。但显然呢这个不奏效，所以近期我们看到他们做法就是这个殖利率升高了之后，一般来说国债的殖利率升高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国家本身他要以付更高的一个利息给所谓的这个债主来吸引他们来继续持有这个国债。所以言下之意就是说风险变高了所以这个国债它必须要有更高的一个回酬利率让你继续去投资继续去持有。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比较不好的一个面向。那近期我们看到美国的长期国债的殖利率已经有明显上升的一个幅度。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讯号呢实际上就是一个信心的讯号。那美国的国债太高有可能反过来就是未来没有办法可以清还所谓的这个回酬。那么有很多的人可能就趁机这个时候要脱手了因为觉得说继续留在美债的这个氛围当中可能自己得不到利。但是问题是在这么样高的一个利率的情况之下，如果放掉的话呢肯定这个亏损就非常的高。因此呢就在左右为难的一个情况之下。其实我们在过去这个星期里面谈的最主要的就是美债过高的一个情况之下，
然后国债的这些债权人纷纷逃离的一个情景之下，美国要怎么样稳住他们的信心，同时告诉世人说他是有能力偿还他的债务的。所以我们在新闻实验室，也就是九点钟的节目当中，会仔细的来看一看，就是近期美国为什么追加拿大的税，追得那么样的猛，然后呢，同时要在伊朗的问题上那么样的坚决，这实际上不只是政治的问题，也是经济的一门功课。所以很简单的就是，一般上如果你欠钱了，现在要还钱，手上要没钱的话，你或许就会去谈判，那或许更颓废的姿态就是干脆破产，又或者是你积极从你能够得到钱的这些资源不断的把钱给收回来。那目前美国就是在这样的疫情之下无所不用其极，在各个不同的这种方式都尝试的一个情况之下，希望能够把他的就是国家的这个债务至少在表面上看上去呢能够减轻，那么同时挽回大家对于美国经济的信心。但是总体来说，美国最大的问题依然是它的经济的基本面，因为美国的产业目前说起来，不管是在科技，虽然 idea 很多，但是在生产的步骤上面显得就有点失色，然后呢出口变弱，出口的这个竞争力变弱，生产的竞争力也一样的逊色的一个情况之下，它就很难去 generate 就是去启动，或者是呢去拥有更多的营收。那么这样子的话，它的经济基本面因为在支出跟营收上面有逆差非常大的一个关系，所以形成了今天这样子的结果。所以美国要怎么样开脱另一个能够让它赚钱，同时让大家对他有信心的产业，在未来的这个经济链当中重新回到巅峰的一个状态，其实蛮考验每一位即将就是包括说总统川普总统卸任了之后，下一任的总统依然要面临这个问题。所以这是美国在当前的局势当中所需要做的一个功课。

0: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1: 的过程中，爸妈难免会担心孩子现在正在发育，到底要补充什么营养？说到帮孩子补营养，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多喝牛奶。但其实光靠每天喝牛奶真的就够了吗？现在市面上的成长营养品琳琅满目，有的主打高含量，有的强调特殊成分，反而让人眼花缭乱，更不知道怎么挑。其实对发育中的孩子来说，重点不只是有没有补，而是补进去有没有吸收。到底孩子成长期最需要哪些营养？今天邀请到林婉平营养师和大家聊聊孩子发育期真正重要的营养关键，掌握发育黄金期孩子成长关键营养有哪些。
2: 大家好，我是婉平营养师。在我的营养门诊咨询中啊，真的很常遇到妈妈们带着高度的焦虑来咨询营养师，如果要让我家小孩发育的好不留遗憾，到底应该要补充什么营养才对。其实啊，我们做父母的都很在意孩童的发育，但站在营养师的角度啊，我就会建议妈妈们想要把握这一段一生只有一次的发育黄金期，最不可或缺的两大基石就是蛋白质还有钙质。而且除了这两个主角啊，大家还常忽略了一些关键微量营养素，也必须同时补足，才能真正的发挥协同作用，让珍贵的蛋白质跟钙质更容易的吸收，同时也能帮助身体的发育成长。既然我们都要花心思帮孩子补啦，当然要选择这些的营养素都有充足的专家级配方。不过要能够被称为啊孩童成长关键的首选，其实是有条件的哦。很多家长都以为补得多就很好，但从营养师的角度来看啊，真正的关键的是吸收的好不好。所以在挑选成长营养配方时，我就会特别建议要注意什么呢？像成分啊、含量以外，也要注意整体营养素搭配是不是完整的。
1: 补钙关键在于吸收率，挑选成长补给的首选专家有哪些标准？
2: 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啊，帮发育期的孩子挑选营养补给有四个非常核心的判断标准哦。第一个就是蛋白质跟钙质的来源，我会比较推荐牛奶蛋白跟牛奶钙，因为牛奶蛋白是属于完整的蛋白质，含有人体无法自行合成的九种必需氨基酸，而牛奶钙的吸收率也相对不错，对于成长中的孩子来说啊，是比较适合的补充来源。而且根据国民营养健康状况变迁的调查，台湾7到18岁的孩子有80%牛乳每日的摄取量不足一份呢。以营养师的角度来说，在孩子的成长发育期，应该要更重视的就是孩童营养均衡的摄取。第二就是维生素 D3。卫福部的研究指出啊，台湾小朋友普遍都缺乏钙，且根据国民营养健康调查，维生素 D 其实是国人相当缺乏的营养素。那4岁以上的国人啊，普遍摄取状况都不理想哦。那钙只要被身体利用，维生素 D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帮手，能够增进钙的吸收，帮助骨骼的生长发育。那钙质已经摄取不足的状况之下，还又少了维生素 D 耶。那以营养师的角度来看，不只要留意钙质的补充，也需要维生素 D 的助攻，帮助钙能够好好被身体吸收利用。第三是锌跟镁这类的微量营养素，配方一定要完整，必须涵跨的骨骼发育期与身体成长所需的关键微量元素。像是锌啊，就有助于维持生长发育以及正常的食欲，那镁呢，就可以有助于骨骼的正常发育还有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孩子能够维持正常的作息，保持好的食欲还有睡眠，好，都跟成长很有关系哦。那第四个标准，我觉得也很现实也很重要，就是孩子愿不愿意每天喝。再好的营养，如果孩子抗拒，没办法持续补充，也很难真的发挥效果。
1: 福乐钙多多牛乳独家补钙金字塔配方，让日常营养补充更升级。
2: 福乐钙多多啊，就是可以推荐给妈妈们的营养首选。它以独家的补钙金字塔配方，符合了上述的成长营养标准，是小学到高中期间发育期孩子的好选择。那它含有成长必备的优质牛奶蛋白，还有珍贵的牛奶钙。钙多多啊，除了牛奶中本身的钙质之外，还有额外添加了牛奶钙，所以钙的含量会比一般的牛奶还要高哦。那根据国人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取量啊，每日建议的钙的摄取量，7到9岁是800毫克，那10到12岁的时候呢是1000毫克，那一天一杯大概就是补足了1/3到1/4左右的摄取量。那早晚一杯奶，好，就是大概就是500cc， 可以补充大约就是670到720毫克的钙，可以满足每日7到9成建议钙质的摄取量。 那再来呢，还要透过维生素 D3 这把钥匙来增进钙的吸收，解决台湾四岁以上孩子普遍缺低的痛点。最后加入了发育黄金期不可或缺的微量元素，像是锌还有镁，帮助了维持骨骼的健康，正常发育。那福乐钙多多的独家补钙金字塔配方，能够有效且精准的提供成长的补给。而且它最棒的就是，许多家庭本来就有喝一般鲜乳的习惯，那我建议妈妈们啊，可以在冰箱里头多放一罐福乐钙多多，就当作是我们家里头的第二罐牛奶，把早晚各一杯的牛奶，其中一杯就换成钙多多，就能够用最自然而且是孩子最喜欢的方式，把发育的营养通通补齐，那全家大小也都能够跟着一起补充。其实啊，我们从日常饮食中着手，最简单的方式选择符合孩子的成长需求的营养来源，而且要精准补给，再搭配规律的作息还有均衡的饮食，好把握好发育的黄金期，为孩子准备好家中第二罐的牛奶，就是福乐钙多多。
1: FM 保健专讯，让你健康充实过日子。

川普上个星期想要搅局哦，搞乱一下这个朝鲜半岛，尤其是跟朝鲜的关系，想要跟金正恩见面。但是看起来呢这个朝鲜是兴趣缺缺哦，所以后来呢我们看到川普又转变了策略，要制造话题嘛，就自然而然要把国际间一些他认为有问题的国家卷入其中，所以呢又重新的把焦点回到伊朗的身上，对伊朗加大这个制裁。同时这一周当中最重要的一则新闻就是我们看到川普宣布将会在明年开始对加拿大的汽车还有它的相关的零件的产业征收 50% 的这个关税。那关税课题其实停停走走一段时间，为什么这段时间又重新起死回生呢那么当然跟我上一节之前在这个经济这个新闻当中所谈到的一样财经消息里面谈到的一样，因为现在美国债台高筑，要怎么样尽可能的收取更多的钱来补偿甚至来还清他的债务是目前整个川普政府当中重中之重，也是目前最棘手烫手剩余的一个问题。所以加征关税这个对加拿大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而且卡尼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人物，他当然来头不小，曾经当过这个央行的行长，这一次看到了加拿大还以颜色，也同样的寄出反击性的这个关税。那事情来龙去脉怎么样来解释跟分析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好好的来看看。另外跟伊朗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美国加大了制裁方案，这一次是把任何跟伊朗有贸易往来有联系，尤其是在经济层面上有联系的国家也一并的进行这个制裁。这样子的制裁有效吗？而且能够执行到位吗？其实都是现在在评论当中一直在提出的一个问题。最后的部分我们来看看欧洲，包括英国的新任首相 Andy Burnham 表示说愿意让乌克兰来使用所谓他的军器还有他的武器来对抗俄罗斯。俄罗斯显然觉得这样子的一种姿态或者是英国目前这样子的一种立场对于整个欧洲上面的一个和平将会带来极大的一个冲击。

0: 细数一指啊，川普的任期啊已经来到了一半，所以呢还剩下大概两年的时间啊，直到2028年。但是这接下来的两年当中，我想尤其今年里面，接下来他有两大的一个重点哈，或者是任务需要完成。第一个当然就是11月份的中期选举，再来就是目前我想烫手山芋哈，这个国债的一个危机。嗯，当然了，我也听过哈，就是有评论员说，这个美国的国债问题其实，它并不是今天就是今天看起来这个数字非常的大啊，但今天美国的财政部所使用的 Scott Benson 所使用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工具来控制所谓的国债，来降低国债的风险，来挽回大家的信心，其实都并不是新鲜的一件事情。在过去呢美国的政府也曾经用过，日本的政府也曾经用过，但是效率有多高，能够把整个债务的风险降到多低，其实我们有待保留齁。那因为这两个刚刚我所说的一个是其中选举，另外一个就是国债上面的一个问题。我们看到美国目前呢就是在川普的带领之下是以一种我想好战又同时相当的愚昧的这样子的一种姿态在处理国内的政治跟经济上面的危机。主要我们看到这个星期里面，川普宣布说将会在明年开始对加拿大进行关税的征收。那么这次的关税是税额高达 50%， 针对的是加拿大的汽车还有相关的零件的产业，尤其是 Ontario 这个地方。Ontario 这个地方其实就接近相当的接近这个纽约，然后它是很多美国汽车公司在那里设厂的一个基地。那这一次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上，然后又选择对加拿大这个过去最接近的最好的盟友，也算是呢这个领土最接近的这样子的一个邻国作为开刀的一个对象呢？实际上如果我们回看这整个关税上面的一个问题，会发现说此前的加拿大跟美国一直在进行谈判，就是说去年川普四月份的时候推出说要在全球各地以不同的国家制定不同的税务之后呢其实整个谈判的过程一直在进行。那早些时候呢，加拿大其实跟美国还在谈判，那么眼看就快要达成一定程度上面的协议的时候，中间就崩盘了。崩盘的原因呢如果据加拿大这边的说法，就认为说是美国吹毛求疵然后呢得理不饶人，就是要求的越多，而且呢要让加拿大步步的退让，让美国在这次谈判当中呢能够得到更多的优势。那么当中其中一个就是说美国的葡萄酒希望能够在加拿大以这个更好的一个价格给卖出去。那么加拿大呢在这个点上，然后再综合其他的因素就拒绝了这样子的一个要求，所以最后呢就形成了一个导火线，让加拿大完全的退出这一次的谈判，因此惹怒了美国人。美国就说接下来我将会对你征收 50% 的关税。那很明显，勇敢做这个决定，然后呢引领加拿大人来做出这样子的一个决策的人就是他们的首相卡尼。卡尼我们之前说过他跟川普在上任之前就有很多的矛盾，这个矛盾点就认为说他本身过去曾经是英国也是加拿大的央行行长，然后就他的经验来看，就他的这个专业来看现在川普做的这个事情完全是在毁坏掉整个世界的金融或者是财经体系经济体系。那其实大家如果稍微的就是比较精一些有去深究这个经济也好，也知道说川普这种做法就是他当然是自私自利以自己的一个方式来看待目前的一个格局。那他的目标是要拯救美国，那么拯救美国其实有很多的方式，但是他用以这种极端然后呢相当的决绝的一种方式来处理。并不是说 不对哦，但只是说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处理当前的全球格局的一个问题的话，就未免呢这个眼光有点狭隘哈哦，这是我想卡尼哦，如果有同感的话，也会这样子认为，就是川普他并不是以协商的哦，或者是他可以协商，但问题是他一直要以美国为中心这样子的一个方式，然后把美国的利益至上摆在第一位的一个方式去谈判事情，那么放在当前的全球的政治格局当中，这显然就有点太过分了，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目前的影响力在国际中心当中的话语权已经大不如前，所以川普并不能够完全的目中无人，在任何的谈判场合当中都以自我为中心，那因此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次加拿大会退出也是这样子的一个缘由。说来奇怪，为什么要选择加拿大呢？他们那么样的靠近，而且是盟友的一个关系，大家都是英语系的一个国家，那照理来说应该相辅相成，大家互相补足彼此的这个短板。那很明显，我想就是因为川普认为说这个太接近了，所以两国之间这个贸易往来很频密，那么现在很多的这个逆差出现的一个情况，其实就源由于这样子不公平的一个贸易情况出现，所以我必须拿你开刀，我必须惩戒你，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告诉世人说，没有人可以来左右我的决定，甚至超出美国实力的一个范围。那过去的加拿大可能没有那么样的倔强，或者是在决策上面没有那么样的强硬，但是换成了卡尼之后，我们看到卡尼是显然的对于川普勇敢的说不。那现在他做这样子的一个决定，当然民众是要承受一定的痛苦的，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当美国加征 50% 的关税之后，那么意思就是说呢，加拿大的这个出口竞争力就会变弱，价格变高，那么未来加拿大从这一方面它的产业当中有没有营收，能不能够照顾国内的民众，让他们的这个优质的生活能够继续延续下去，这个是一大的挑战。如果钱这边赚少了，该从哪里补足这个钱，让民众的生活不会受到影响，这是卡尼在勇敢做这个决定之后他需要承担的一个风险。好，在这个时间点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对待加拿大，那么或许就像我刚才所说一样，美国无所不用其极，尽可能的从哪里可以得到更多的营收，可以得到更多的钱来偿还他的这个国债，就是他的一个终极目标。此前举办世界杯，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杯是历来不管是周边商品入场的门券也好，各方面的周边活动历来都是价格最高的一次。那对于川普来说，他要解决现在的一个国债的问题，降息以外，又或者是用短债赚取更多的钱去补足长债的所欠下的这个钱以外，再来一个就是积极的寻找更多有收入的来源，那这个关税就是他的一大武器。但是毕竟这个关税本身在去年四月开始被沿用以来就诟病非常的多，那现在用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成效为何，而且会不会吓阻就是让全球的格局当中美国进一步的被边缘化，进一步的被排挤，进一步的被厌恨，从而在国际定位上面又一次的降级，这个是川普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必须考虑的一个后果。
1: Yo, what's up, man? You ready?

0: Stay strong, yo.
1: 奥巴马的时代当中，我们看到奥巴马是对于伊朗持有一个比较宽容的一种态度。那么其实呢，在奥巴马的时代当中，已经就是跟伊朗达成我想比较友善的一个协议。那么这个协议背后呢，实际上就让制裁减少。那么同时呢，伊朗本身愿意就是在他的核活动当中高风险的然后减少，然后对国际社会有一个交代。当时这样子的一个所谓这样子的一个协议，实际上呢，我想对全世界来说还是有一个比较正面的推动力的，就大家觉得说美国愿意跟伊朗用一种比较平和的态度来应对，那么这个对谁来说都是一个比较能够接受的一个结果。但之后川普就上任了，川普上任了之后，就一手撕破了跟伊朗之间达成的协议，并认为说伊朗一直以来都在发展核武器所以应该要把它重新列入轴心国邪恶轴心国，然后对它进行这个制裁。那么后来我们就看到，在这十年里面针对伊朗的这个问题，又再一次的让我们看到阴暗的乌云笼罩。我们知道中东的问题并不是那么样简单，用三言两语就能够形容完毕，然后能够得到解决。但问题是，任何有一个和平这样子的一个动机的一种想法都是好的，但问题是就是有人会要搅局。那么搅局了之后，当然就形成了可能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好，美伊战争，美国被伊朗死死的掐住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没有办法就知道说这个弱点被抓住。

了，所以就要转向朝鲜啦，然后呢转向加拿大，在税务啦，然后在任何军事上面要尽可能的展示自己的一个能力。回归到伊朗这个部分，我们看到他在这个星期当中就宣布说会加大对于伊朗的制裁。我想对于伊朗人来说，这个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因为他们自从跟这个美国之间就是神权国家成立了之后，他们一直都是美国制裁的一个对象，所以美国在加大制裁嘛，其实对于很多的伊朗人来说生活也没有变得完全过不去，只是可能变得更苦而已。但重要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年二月开打的这场战争之后，伊朗人本身的这个凝聚力变得更强。我们原先以为说他们内部有一些会反抗神权制度的这样子的一个民主派人士会出来，但是很奇怪的是战争发生了之后，我们并不晓得他们去了哪里，难道是被镇压吗？还是完全的就觉得说在这样的一个境之下，他们也应该自己的国家为重，所以呢减少了自相残杀和对抗这样子的一个情景出现。这一次我们看到的是美国表示说他将会对任何跟伊朗有合作往来，包括生意，包括政治，尤其是生意的部分的这些国家给予制裁。当然背后呢我就看到评论当中有提及中国一直以来，我们知道整个轴心里面其实因为美国是站在这一边过去跟欧洲是站在所谓的这个西方历史拥有优势的这一边，然后呢另外一边我们就看到比如说有古巴啦有俄罗斯啦，有朝鲜啦，有伊朗，甚至有中国在其中的另外一个帮派，所以他们自成一格，有互相协助这样子的一个体系出现。那中国一直以来呢我想在对伊朗的事情上面，虽然表面上是没有任何的表态，但私底下还是会用他的一个方式去支持伊朗，比如说或许买他的油啊，然后呢同时在科技技术的领域方面给予他相关，尤其是无人机方面相关这样子的一个支持，然后让他在整个作战的能力上面是有加强的。那么这个如果说伊朗能够稳住自己阵脚的话，对于中国也是有好处。但问题就是这一次的所谓的制裁出来了之后，我们看到的是美国不是说了吗，会跟任何跟伊朗做生意的国家进行进一步的制裁，但是中国没在里面美国并没有把中国列入其中一个这个候选国家的一个清单，所以这在表明说其实美国有点欺善怕恶了，就是他知道如果是硬碰中国的话，对于他本身的经济跟政治都有一定的冲击，所以就不要随便去惹怒这个中国说好了是针对这个伊朗，虽然是周边的一些国家，但是我们就找一些比较弱但同时跟伊朗结起联盟互相帮助，然后跟他有经贸往来的这样子的一个国家来对打就行。所以这个评论当中也说很奇怪，就是说美国在这个时间点上用这样子的一个策略相当的含糊，但是含糊的背后就可见他在国际局势当中的举棋不定，还有呢这种弱小的心理，就是他既要铲除掉异己，但同时又觉得说这个有利用价值的这样子的一个国家不能随便侵犯，所以形成今天这样子尴尬的一个局面。川普把对伊朗进行的这个制裁称为是经济的 D-Day 我们知道 D-Day 就是在二战的时候联军然后呢成功登陆到诺曼底然后对纳粹进行这个攻击，这是后来整个联军打起胜仗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如果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理解的话，经济的 D-Day 就表示说这是美国通往经济胜利的道路。但是我想现在大家可能可以隐约感觉到，包括今天在我节目当中我上一节谈到这个加拿大，这一节又谈到伊朗，美国不断的造势，不断的要彰显出它在目前的局势当中依然很强，但是越是这么明显的展现自己，其实展现的就是自卑的一个心态和它掩盖不了的一个问题的中心。
我想这个伊朗人已经习惯了被制裁这件事情，那现在即便是要把他有合作往来的这些国家也涉入其中，这些银行体系里面的哦相关的一些公司也列入制裁的这个方案里面，能不能够做到位，同时能不能够确保说你这么做了之后呢，这些国家难道就不用另外一种形式不断的在援助伊朗吗？我想因为现在美国整体的它的影响力已经是示威，所以总是有一些空隙让其他的国家站在它的另外一面，然后用另外一种方式去扶起他们本身这样子的一个作战的一个能力。我只能说美国目前是单打独斗，它既越离这个欧洲越来越远，然后呢同一时间我们看到在它另外对面这个阵营当中跟它敌对的这些伊朗中国有很牵强的一个生命力。那长期作战下来的之后我想这已经涉及到一个信心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看美伊之间的一个战争，我们总觉得美国有最好的技术，美国在各方面尤其是军事上面的一个能力跟战术应该会比伊朗好，但问题是这场战事打的是耐力，所以现在走下来的看起来最有耐力的那个是伊朗。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就只能说美国正在徒步走向他自己灭亡的一个过程。虽然我不想那么样的悲观，我本身还是觉得说美国在90年代盛世的时候有多少让我们值得回忆，而且是让我们应该学习的一种价值，直到今天还应该秉持的价值。但问题是现实是在川普的带领之下很多人全球的人其实对于美国这个国家在信任度上面已经缩减，已经破产，甚至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有没有可能在2028年之后，如果说换了一个总统之后，美国能够洗心革面，重新赢得大家的掌声呢？我想还有两年的时间，问题还多着。

欧洲非常的安静，我想这个星期里面我们也来看看一下欧洲目前的一个情况。有消息说，这个消息来自美国的中情局啊，就 CIA， 他说，俄罗斯可能会攻打 NATO 当中的成员哈。那这个消息一传出之后，整个欧洲当中，尤其是西欧这边的国家可能就紧张哈。但我想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了哈。以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俄乌之间的战争还在持续。俄罗斯本身其实弹药库当中没有这么强大的哦这样子的一个实力，目前去多线作战。那么同样的道理，美国也一样哦，它的导弹乌克兰需要哦，它没有办法供应。这次的主角是英国，我们看到英国的新任首相 Annie Burnham 哈，这一名过去的曼彻斯特之王哈，当了首相之后，我没想到非常快的哦，他就在国际的外交当中开始有些动作。他说乌克兰可以使用美国的这个所谓的军事配备，然后呢英国也会随时的来协助乌克兰在战场当中来捍卫他们本身的这个军事上面的一个尊严。言下之意就是会协助乌克兰来打这场战争。我们知道一直以来这个西欧都是比较站在乌克兰这边的，当然他们也是 NATO 当中的一个成员，那么自然就是要维护自己的领土，就要从维护乌克兰这里先开始。但 Annie Burnham 会不会操之过急，刚刚上任就开始有所表态，而且这种表态呢，其实很容易就在欧洲内部里面形成一定的纷扰。因为我们知道此前嘛，这个欧盟当中比较大的两个国家就是德国跟这个法国，法国在这个议题上面涉入都比较深一些，德国当然是有美国的一个军事基地哈，英国就之前上任首相的时候，我们觉得有点三心两意，所以 Andy Burnham 可能做这件事情就是要安抚川普，表示说我跟你同在哈，站在一起。但说了这句话之后，肯定普丁会在意的哈，所以普丁就觉得说英国现在是在玩火的一个状态里面，就是。我知道你想要急于去表态，或者是你要向美国示好，你要表示说整个西方联盟当中你并不是委诺的那个，但是直接的冲击到战事上面来，然后呢似乎把俄罗斯看成有敌意，这个就有点危险的。那实际上呢，现在来说俄罗斯有没有准备去打 NATO 当中的一个国家呢？如果我来看的话，战争在这个时代当中，以现在这种局势来说哈，太耗神费时，而且于事无补。打战呢，我们看了那么多的一个战争下来，都会觉得说没有一个是有好下场的。我想俄罗斯也尝到了这个苦头，在俄乌战争，所以要他再去开另外一个战线，正常的逻辑上面来说都不太可能哦，连美国都不太想要，因为现在连美国本身多线作战之后，它本身的弹药都不足哈，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外面去看战争的人可能看得很爽，但是在打的人本身，这个真正在场上在拼搏的这个人本身，你要知道他也是肉身搏斗，虽然现在有很多科技技术，但是精神，然后呢你跟对方之间的这种缠斗其实蛮令人的哈。所以我想在欧洲当地现在就是 Andy Burnham 有了这样子的口吻之后，多少会让整个欧洲的情绪稍微的有点紧张。那欧洲还是应该有欧洲的一个做法，就是他们在抵御这个俄罗斯的过程当中，我想也并不能够像美国这样子完全的撕破脸的跟俄罗斯来对着干，因为毕竟呢彼此的地理位置还连接的非常的接近。那俄乌战争当中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新动作，我反倒是非常有兴趣要看看就是乌克兰内部这个 Zelensky 总统本身其实是不合法的，因为他的任期已经结束，但碍于现在是战争不能进行这个选举，所以就一拖再拖，所以乌克兰内部也有问题。我们看看这个内部的问题会怎么样引发内耗，那么同时会不会对这个俄乌的战争带来一种新的变化，或者是新的一种契机。

0: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四点，现在是刘佑存播报新闻简讯。25名外籍人士在古晋 Ops Mahel 执法行动中，因为违反移民法规而被逮捕。Ops Mahel 行动是一项针对建筑业所展开的全国同步执法行动。这项执法行动于昨天在机场路以及 Jalan Datuk Banda Mustafa 的建筑工地展开。根据沙拉越移民局发表的文告指出，当局在对79名人士进行检查后，依法逮捕了上述25名违规者。警方将根据1959-1963年移民法令，或称为155法令第 15EC 条文以及第 6EC 条文，对所有被捕者展开调查。社区领袖、村长以及乡村发展及安全委员会必须时刻提升在财务管理、规章制度以及相关程序方面的知识，以确保乡村行政顺畅并具备诚信。沙拉越教育创新及才能发展部长兼达拉州议员 Dato' Sri Lolan Sagawiin 强调，终身学习对于基层领袖应对当下行政体制的变化至关重要。他同时提醒社区领袖及乡村委员会必须深入了解关于财务、招标、土地征用以及各项发展项目执行机构的相关程序。他指出，政府拨款的管理必须公开透明，不仅需要附上完整的开支报告，还必须符合审计规范。部长是在出席2026年西连省西布兰县社区领袖及乡村委员会强化工作方时发表上述谈话。马来西亚被遴选为2029年伊斯兰团结运动会 ISG 的东道主。伊斯兰团结运动会协会秘书长 Nasa Majali 昨天在 Petrajaya 向沙拉越青年体育及企业家发展部长 Dato' Sri Abdul Karim Rama Hamza 进行礼貌性拜会，并公布了这项消息。Nasa Majali 表示，伊斯兰团结运动会每四年举办一届，57个伊斯兰合作组织 OIC 的成员国将会参与这项的赛事。他也在会面期间分享了该赛事过去的举行情况，以协助马来西亚更好地展开准备工作。与此同时，部长也对 Nasa Majali 一行人的到访表示热烈欢迎，并认为这一次交流是进一步巩固区域伊斯兰国家体育发展合作的重要契机。格拉乌丧区的八所教堂获得沙拉越其他宗教事务单位 UNIFOR 拨出总额130万ringgit 的拨款。格拉乌丧州议员 Dato Dennis Ngau 表示，这是该地区至今为止收到最大笔拨款之一，用于展开宗教场所的发展以及设施提升工程。他同时呼吁，首次获得 UNIFOR 拨款的教堂务必做好周密的规划、开支安排跟财务记录，确保资金得到妥善跟规范的管理。部长是在位于德拉乌丧议员服务中心举行的 UNIFOR 拨款颁发仪式上发表上述谈话。此外，当地几个长姑的乡村发展与安全委员会 JKKK 以及家教协会 PIBG 也在活动中通过小型乡村项目 MRP 获得相应的资助拨款。以上这则新闻简讯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Sharifa Ajaya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0: 昌明大马 Malaysia Madani 的标志，引领我国在世界舞台提升尊严及辉煌。昌明大马的标志成熟掌状设计，以辉煌条纹的四大颜色为主，标志中红白条纹的五根手指象征国家原则，蓝色圆形掌心则象征大马人民的圆融共识和团结。此外，掌心内的新月代表回教作为联邦宗教，十四角星则代表十三州及联邦直辖区之间的团结。至于标志用色的寓意，蓝色代表国民团结包容及手足之情，红色代表勇敢身份及决心，黄色代表传统文化及地方才干的价值，白色则代表品德崇高心灵纯洁及念头圣洁。昌明大马作为大马多元种族及文化社会向前迈进之路。昌明大马理念并指 Madani 一词包含六大原则，也就是永续、繁荣、创造力、尊重、信心和善行。
1: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尤美，欢迎你收听今天这一个小时的音乐下午茶。
2: 下午四点到五点 Red FM 陪你品尝音乐下午茶。

平凡的一天，毛不易的歌曲。可是呢，随着这个烟霾跟空气的污染情况，民众呢就受处时刻关注空气的质量以及自身的健康状况。而沙拉越卫生局呢也就是发布了五项的防护措施来降低烟霾对健康带来的影响。而分别是落实自我保护的措施，大家呢就要采取适当的自我防护措施，包括佩戴合适的口罩，摄取充足的水分，以及保持个人卫生，来减少烟霾对身体造成的影响。再来呢，要时刻的关注自身的健康状况，如果说出现咳嗽、呼吸困难、胸痛、眼睛刺痛或者是喉咙痛等症状呢，就要提高警惕，并且在必要的时候尽快的寻求这个医疗治疗。还有呢，就是要实时的关注这个空气的质量，民众在进行户外活动之前呢，就要先查看这个空气污染指数，并且根据当时的空气质量来采取适当的措施，同时呢要遵循有关当局所提供的健康建议。还有就是要教育自己、家人跟社区，要主动的来了解烟霾的相关资讯，并且呢要将这个正确以及可靠的信息分享给家人或者是社区的成员，避免传播没有经过证实的消息，来提高社会对烟霾以及健康防护的认识。还有呢，就是避免暴露于烟霾，就是避免暴露于在就是在这个空气污染的环境里头，就是当空气质量处于不健康的水平的时候，就要减少户外活动，尽量的避免长时间暴露在烟霾环境中，尤其是儿童、乐龄人士以及其他比较容易受到空气污染影响的群体。而沙拉越卫生局也提醒公众人士呢，在烟霾期间记得要密切的关注这个空气的污染指数的变化，并且呢根据空气质量调整日常的活动安排。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胸痛、眼睛刺痛或者是喉咙痛等症状，要立即的寻求医疗协助。所以呢，大家就是说出要保护好自己以及家人，在烟霾期间做好防护的措施，减少这个健康的风险，保持我们的身体健康。

0: 好，听过的歌曲是张小斐的《萱草花》，时间是下午4:18。那狂犬病呢，是一种由狂犬病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主要呢是通过被感染动物咬伤或者是抓伤传播。一旦出现明显的临床症状，死亡率极高，因此呢，预防和及时的处理动物咬伤是十分重要。为了进一步了解狂犬病的传播预防措施以及人们对这种疾病的认识，我们邀请了蔡宗炎医生，他呢从事兽医的工作，拥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希望呢通过他的分享可以加深我们对狂犬病的了解，提高大家的防范意识。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Dr. Kelvin， 我是一名兽医师。那我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是狂犬病，那它是怎么引起的，还有一些大家可能想要问的一些问题。那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狂犬病，它病毒名称是叫 Lisa virus， 就是我们所Blackpink 的那个 Lisa 的 virus。 OK， 它是一种会引起致命性然后病毒性的一个疾病，它主要攻击就是哺乳类的神经系统，那哺乳类也包括我们人类。它最危险的地方呢，其实就是一旦出现临床症状，它几乎就是致命的。但是另一方面，狂犬病其实呢，它是可以通过疫苗还有正确的暴露后的处理来预防的。所以我们常说狂犬病虽然它非常的可怕，但它同时也是一种可以被预防的致命性疾病。那狂犬病它主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传播呢？最常见的传播方式啊，那大家可能耳熟能详齁，就是它会被感染的动物咬到啊，这就感染到。那病毒它主要存在于感染动物的这个口水里面，所以除了被咬伤之外呢，如果动物的口水它接触到我们破损的皮肤啊，例如像伤口或者是黏膜，像我们眼睛黏膜、嘴巴里的黏膜，这些都有可能会构成暴露的风险。所以我们不应该只注意诶，我到底有没有被咬到应该要注意的是有没有可能这个动物的口水呢进入到我的伤口或者是接触到我的黏膜。那有哪些动物是最容易携带和传播这个狂犬病的呢？其实所有的哺乳类动物它都有可能会感染到狂犬病，只是依不同的地区它会有不同的传播媒介比如说台湾它主要是幼獾，那美国的话就是浣熊、蝙蝠等等这些野生动物咯。那在沙拉瓦的话，我们最需要关注的还是狗，那也不要忽略猫齁，它们同样可以感染狂犬病，而且它们动作很敏捷，那外表又讨喜，我们人类在看到陌生的猫的时候就比较容易放松警惕，想要主动去摸它、抱它或者是给它吃东西那反而可能就会增加我们被抓伤或者是咬伤的风险。所以不只是狗，狗和猫都应该要做好狂犬病疫苗的接种。那如果你真的很不幸一旦被猫或狗等等这些动物咬伤之后呢，那感染狂犬病的风险有多大？那在这里其实没有一个很适用的一个咬伤的固定的百分比去取决它风险有多大那风险我们取决于很多因素那一个就是这个动物到底有没有感染到狂犬病，那如果它有的话，那会根据它咬伤的这个部位还有严重的程度部位的话是说，那它离脑袋是多近，那如果被咬到它脚的话，那可能上行到这个脑部的时间没有那么快那如果它越靠近脑部，例如说脸部啊或者是脖子啊，那它这个病毒上升到它的这个脑的时间就非常短了那它感染的风险会越快那严重程度的话指的是有没有破皮啊，口水有没有接触到伤口还有没有及时的进行伤口的处理，还有暴露后的预防。所以我们不建议公众呢自己判断这个伤口这么小应该会没事啦只要发生可能的狂犬病的暴露呢，就应该要先正确的清洗伤口并尽快接受医疗评估。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宠物疫苗的部分。那第一个就是给宠物接种狂犬病疫苗为什么这么重要？我觉得这个可以分成两个层面去看。第一个当然就是保护我们注射这个动物本身宠物的这个安全。狂犬病它一旦发病呢，基本上它是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第二个就是跟动物一起住的生活的我们，所以是保护我们的家庭还有整个社区。狗跟猫他们生活在人类身边，如果我们的宠物呢它都有很良好的疫苗覆盖率，就可以大大减少病毒在动物跟社区之间的传播，这也可以同时降低人类暴露狂犬病的这个风险。所以狂犬病疫苗它不只是保护一只狗或一只猫，它其实是一个公共卫生措施。这也是为什么兽医在狂犬病防控方面呢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动物的健康、人类的健康还有环境社区的健康，其实它是紧紧相扣的。这就是一个One Health 的一个概念。宠物应该要多久接种一次狂犬病疫苗呢？这其实要根据当地的法规、疫苗的种类以及我们兽医师的建议来决定。那例如像是萨尔瓦，我们是非常重的一个狂犬病的疫区，所以宠物饲主呢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确保您的宠物的狂犬病疫苗持续有效，不要让它过期，在过期以前就去打针，并让就是我们兽医去评估按照我们的或者是政府的这个防疫的计划安排加强他们接种。不要因为宠物它长期住在家里很少出去或没有出去就认为以后不需要接种。因为我们临床上看来呢有很多这样的病例就是宠物都在家里，但是一定会有一个万一有很多情况外面的动物会跑进来，无论是狗或者是猫不小心跑到屋子里面去引起家里的这个动物就被感染了。那这是我们不想要看到一个悲剧了。所以会建议大家不确定那就去打疫苗吧。如果宠物它从未接种过疫苗应该怎么办？像是你刚刚去领养一只动物对方也不知道还没有打过怎么办？或者是你养了很久没有打过。OK， 那我们不要因为没有接种过你就觉得现在打得太迟了不用打了所以这是一个误区所以你可以把你的宠物呢带到我们兽医诊所或者是政府安排的这个疫苗活动让兽医评估一下健康状况，如果都 OK， 那我们就会开始建立一个适合你的宠物的这个狂犬病免疫的保护的计划。那尤其像是疫区的这个萨尔瓦我们会鼓励宠物饲主主动去带你的宠物去检查或者是检查一下它的这个疫苗卡，它到底现在有没有它的狂犬病疫苗的有效期到底还有没有效。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就来问一下兽医师但是我的原理的话呢就是不知道的话那就是没有那我们宁可先给它一个保护预防。那是日常生活中呢主人应该要如何去降低宠物感染狂犬病的风险最重要几个原则其实蛮简单就刚刚提到的我们要按时的接种狂犬病疫苗。那我们带狗狗出去的时候呢外出散步的时候要有牵绳这样可以控制它不要让它自由的去游荡去接触到外面的一些流浪动物。

那尽快带去咨询下兽医那也不要随意的去触摸行为异常或者不熟悉的动物，例如你在路边或买菜的时候，可能看到路边躺着一只猫或一只狗，可能被车撞到，或者是不确定为什么会这样躺在那边的时候千万要非常小心的去接触它最好是有一些个人的保护的一些用具才去接触会比较好。 OK， 我觉得关键呢就是疫苗加上负责任的饲养方式，这两者必须一起做，才能大大的去降低宠物感染狂犬病的风险。

如果有一天啊，你真的是很不幸的被狗或者猫或其他动物咬伤，那第一时间我们应该要怎么处理呢？其实只有三个步骤哈。第一个就是最重要的，马上洗你的伤口。那我们在洗的时候，必须是一个流动的水，加上大量的肥皂去冲洗它。你不要只是用一个水盆这样子在里面洗，它的病毒还是一样在里面，所以要用水尽量的物理性的把它病毒先冲掉。那建议的时间呢是大约15分钟这样冲洗它。第二个就是你冲洗之后呢，它是一个伤口，我们一般就会用黄药水就是这个 iodine 这样子去涂在上面，这样子虽然会有一点点刺痛感但是这个是很重要的。弄好之后呢，最重要最后一步就是赶快到附近的医疗机构接受评估，让医生决定是否应该要打这个狂犬病疫苗啊，或者是需要其他的暴露后的预防措施。那这里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不要等动物出现症状才去看医生，你自己有伤口了你就去看了医生吧。什么情况下是需要尽快的接种狂犬病疫苗或接受其他暴露后的预防措施呢？如果你被可能感染狂犬病的这个哺乳类动物咬伤、抓伤，或者它的口水有可能接触到你破损的这个皮肤或黏膜的时候呢，都应该要尽快的接受医疗的评估。医生他会根据暴露的类型决定是否要

使用给你用这个狂犬病疫苗啊，或者严重暴露的时候呢，是不是要用这个狂犬病的免疫球蛋白 IgG 或其他相应的处理？那最终应该由医疗专业人士去根据暴露的情况呢去做判断，而不是您本身自己去决定到底要不要打，反正你有伤口就是去给医生看啊，那这个无伤大雅，所以鼓励一下大家哈，只要你有伤口就去看医生就对了。那如果你的伤口看起来很小，也没有明显的出血，那还需要重视吗？那这是需要的哈，你不要觉得无伤大雅，你就是去看医生就对了。不管狂犬病的风险伤口还大不大哈啊，或者是有没有流很多血啊，你都是去看医生就对了。所以不要因为它只是一个小小的牙印啊，因为没有看到出血，或者是只是一点点的抓痕啊，那就忽略它这样子。被已经接种过狂犬病疫苗的宠物咬伤，你还需要去看医生去医院一趟吗？我还是建议要接受医疗评估。一直疫苗记录完整疫苗仍然有效宠物呢，它风险当然会比没有接种过的动物低很多。但是我们不建议只凭他以前打过针就完全排除了那个风险啊。首先一样还是要洗伤口，然后把宠物的疫苗记录啊等等资料带去给医生看，或告诉医生，由医疗专业人士根据动物的情况、疫苗的记录以及暴露情况，决定下一步应该要怎么处理。

0: 在临床工作中，我们兽医师最常遇到那哪些关于狂犬病的误区呢？我最常听到的几个误区是，我的狗没有出门，所以不用打针；我的猫一直在家，所以不可能接触到有狂犬病的动物啊。或者是这动物看起来很健康，所以被它咬应该不用看医生吧？所以这些是我很常被问到的，被告知的一些误区哈。就是我本人呢，我们临床上看到有一个好多悲剧啊，因为这些误区而发生的。那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有一家他的狗都是在外面，但是在笼子里，他就觉得在笼子里面就不会被攻击啊，但殊不知呢，那个狗外来狗闯进他家之后，就在那个狗的笼子外面徘徊，那这时候里面的狗呢，就会想要去保护家园嘛，它当然就会把头可能伸到笼子外面啊，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它就被一个狂犬病的狗咬伤了。那不止这一只狗，它这么的保护家园，连它的孩子，那这只狗刚好也在怀孕了，所以它的孩子啊，它的肚子里的啊，还有它身边的孩子，都帮忙去赶这只狗。那全部都被咬伤，那很不幸的妈妈，这个狗妈妈就开始有症状了。那我们去检查之后，就证实它是狂犬病。那同时其他的也一起，包括它的孩子全部都中了。所以这一家人的狗在一夜之间全部都感染了狂犬病啊，所以这是我们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觉得，可以的话就是不要去小看这些风险。就算你家的狗跟猫是在房子里，你没有办法去预防这个万一，就是可能家里的窗门没有关，或者是门刚好没电了，或者是故障了，那外面的动物就有机会进来。所以狂犬病预防最重要的不是等到我们认为有危险才采取行动，而是平时就要把预防做好。那有没有一些看起来很健康但实际上是存在风险的情况？那答案是有的啊，有OK， 所以我们不能单纯通过它的外表去判断一个动物到底有没有狂犬病风险。那我临床上看到呢的很多的症状其实跟大家刻板的一个印象是不一样的。我们刻板印象可能觉得这个动物看起来会发疯，因为狂犬嘛，发疯要咬人啊，要会流口水啊，然后对光啊那些都很敏感，但这些并不是 100% 哈。我们在沙拉瓦看到的大部分都是狂犬病呢，它是有分成两种形态，一个是狂躁型，就是会攻击人啊，流口水啊，发狂啊这些。那另外一个就是比较安静的类型。那在沙拉瓦的呢，我们大部分看到都是比较安静的，在狗是比较安静的类型。那他们其实还可以吃东西，我亲眼看过还会吃东西的动物。那但只是它会比较对光比较敏感这样子啊，会看到光或听到点声音它会开始飞，但是食欲没有问题，还可以吞咽啊。那但是隔天就是死亡了，那也证实是狂犬病啊。那在猫的话可能不太一样啊，在猫的话大部分看到都是比较狂躁型的啊，所以它会开始主动的去攻击人或其他动物啊。所以如果你的动物呢开始出现这一类的症状，那很可能就是狂犬病。那跟大家分享这些呢，主要是让大家知道 ,OK, 我们不要用动物看起来凶或不凶来判断狂犬病啦。那我认为公众目前对狂犬病最大的认识的误区是什么那当然就是很多人都知道狂犬病它很危险嘛但是都觉得我的身边应该不太可能会有吧，那它可能在很远的地方才会有，我根本就没看过啊。那尤其是看到自己的宠物很健康的时候就不会意识到这一点啊，就觉得疫苗可以吃一点，动物被抓伤啊，轻易抓伤也没有关系啊。但对于狂犬病来讲呢，我们最不应该做的就是等第一个就是宠物疫苗，你不要等到有疫情生病疫情时候发生才打，那不要等到人被咬伤，也不要等到动物出现症状才来处理因为狂犬病它一旦出现临床症状呢，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就非常的有限了。但是在症状出现以前，我们以正确的预防还有暴露后的处理是可以救到我们和我们宠物的生命的。如果只能给养宠物的人一个关于狂犬病的建议呢，我最想要提醒听众们呢，就是你不要等到狂犬病来到你家门口，你才想起要保护你的宠物和你的家人。 定期为你的宠物呢接种狂犬病疫苗，你不只是保护它，你在保护你家人啊，你的小孩、父母啊，当然还有我们的社区。所以，如果有一天我们希望看到一个 rabies free 的 Sarawak 啊，那这不是单靠我们兽医或者是单靠政府就可以做到的，而是需要每一位宠物饲主一起参与。那这一点，我们其实觉得。比较辛苦一点，就是我们兽医跟政府虽然做了好多好多的措施，想要去保护我们最敬爱的这个萨拉瓦的人民们，还有动物环境哈，那但是不见得所有人都会去参与这一点，例如像政府给了好多的免费疫苗啊，但是民众可能还是不愿意带动物出门呢、所以这一点蛮遗憾的，所以呼吁一下大家，如果就是提醒一下你身边的朋友们，就是把那些动物带去打疫苗吧。一个动物一旦它感染到狂犬病之后呢，它不一定会马上发病，但是大部分你可以看到，就是典型的这个怕光、敏感。或者是神志不清，开始会流口水啊，这些是比较典型的。那当然要记住一下，会有一些非典型的，例如它会变得比较安静，食欲还会有，但是你可能会觉得它的神态不太清晰，会有点有点像我们说的瑟瑟的这样子，所以这些是比较常见的症状。那人类的话，如果我们要去预防狂犬病啊，或者是您本身是一个高风险群，例如像兽医或者是宠物美容师，或是这些救护流浪狗、流浪猫这些的人员的话，那你们是属于高风险群，会建议你们到附近的诊所去询问一下，到底有没有这个人类用的狂犬病疫苗可以试打。那不是每一间诊所都有，但是可以问一下，所以会鼓励一下大家，预防胜于治疗了。
1: 是，那我们听过了这蔡宗年医生的分享呢，我们对狂犬病呢也是有了更加全面以及深入的认识，也了解到了预防狂犬病不仅是需要个人的提高警惕，还需要做好宠物疫苗接种和动物管理的工作。那兽医的专业讲解呢，让我们明白说，面对动物咬伤或者是抓伤的时候，及时的清洁伤口，并且呢要尽快的寻求医疗帮助是非常重要的。也希望说透过这一次蔡医生的分享呢，能够让更多的人重视狂犬病的预防，学会正确的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共同来减少狂犬病带来的威胁。

好，听过的歌曲呢是深深慢，时间是下午4:54，再过5分多钟呢我们就结束今天下午这一个小时的音乐下午茶。在这呢就谢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在下一期节目中再会。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空气污染指数超过200，沙拉越30所学校被令暂时停课。尽管存在活跃断层结构，霹雳州的地震风险偏低。尼泊尔拒绝外国搜救队协助。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杜苏里安诺伊布拉希姆即日起到槟城展开为期2天的工作访问。根据行程安排，首相将于今天下午4点在大山脚端古拜伦师范学院出席配合国庆前夕昌明之友活动举行的与安诺会面交流会。槟城警方预计来临的8月31号将会有超过10000人前往巴丹古达拉玛观看在槟城举行的州级国庆日庆典。槟城东北县警局主任阿姆杜罗扎穆哈曼说，当天会有368名警员驻守维持治安和秩序，同时确保交通顺畅。配合第69周年国庆日，槟城将在8月31号为民众提供免费的渡轮服务。槟城港务局主席达杜杨顺兴说，州政府希望通过这项免费渡轮服务缓解槟城的交通拥堵，同时也鼓励民众使用更可持续、更高效的公共交通工具。另外，配合免费渡轮服务和槟城港务局今年成立70周年纪念，槟城港务局与槟城渡轮博物馆合作推出儿童免费独立日特别活动，12岁及以下的马来西亚儿童在8月29号到31号期间可免费参观槟城渡轮博物馆。由于空气污染指数超过200，沙拉越路布安度有30所学校被令暂时停课。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说，这30所学校分别是28所小学和2所中学。沙拉越教育局下令这些学校从今天起暂时关闭。黄家和说，根据教育部的指南，当空气污染指数超过200，所有学校都必须停课。马来亚大学医学院急诊医学副教授 Dr. Risha Mayanikam 指出，烟霾不仅会对儿童、老年人和哮喘患者敏感群体构成健康风险，也会影响长期暴露在空气污染中的健康人士，因为烟霾中的细颗粒物会进入呼吸道，提高咳嗽、感冒、喉咙痛和呼吸困难等症状的风险。卫生部长 Dr. Zulkifli Ahmad 说，马来西亚正积极迈入以风险为基础的医疗器械监管模式，以在不牺牲患者安全的前提下加速负责任的创新。他指出，这项监管模式将简化成熟产品的监管程序，同时让监管专业知识和资源更集中于高风险和突破性创新。同时 Zulkifli 提到，马来西亚也在加强国际监管互认与战略伙伴关系，以促进负责任的市场准入。霹雳州的地震风险偏低，尽管宜利和天孟俄地区有潜在的活跃断层结构，霹雳州科学环境与绿色工业委员会主席郑国林表示，这两个地区的活跃断层构造有可能引发3.0到4.1级的地震。天孟俄曾经在2013年到2010年发生过地震，而曼荣则在2009年发生过一次2.5级地震。郑国林是在今天00:06，天孟俄发生3.4级轻微地震之后发表声明。根据气象局，这次地震震中位于上霹雳东北大约9公里处，震源深度10公里。关注一则法庭消息，人力资源部前部长 Dr. M. Saravanan 因为涉嫌在4年前收取总额109.7万的汇金，已批准一家公司的1000个外劳配额申请，于今天在地庭面对3项指控。他在法官 Azura Awi 面前聆听控状之后否认有罪。法官批准 M. Saravanan 以45万外加一名担保人保释外出，以及附加条件是每3个月向邻近 其住所的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办公室报道，并且禁止直接或通过第三方干扰检方证人。
2: 我国烟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1: 针对尼泊尔西藏发生严重洪灾，导致数十名马来西亚公民失联事件，首相达斯瑞安娜伊布拉欣指出，政府目前正在协调向尼泊尔提供援助。他说，政府正考虑提供经济援助，并派遣搜救队前往尼泊尔，相关应对工作由国家安全理事会负责协调。加德满都邮报报道，尼泊尔外交部官员说，印度、中国、美国、英国、日本、韩国、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等国都曾提出派出搜救队，但尼泊尔政府在军方和警方的建议下决定婉拒。官员说，这项决定吸取了2015年尼泊尔大地震的经验，当时大量外国搜救队涌入，国家之间也出现协调和资源管理问题。尼泊尔因此认为这次应该由尼泊尔安全机构主导搜救，虽然拒绝外国搜救队伍进入，尼泊尔仍接受国际人道援助。尼泊尔洪灾区一处堰塞湖星期五开始溢流，当局担心引发新一轮洪水，紧急暂停拉苏瓦县的搜救行动。路透社报道，一名尼泊尔军官说，搜救行动将暂时停止90分钟，以观察上游水情和评估风险。尼泊尔26号爆发严重山洪，猛烈洪水沿着河流一路向下冲刷，印度北方邦境内陆续发现7具遗体，当地官员相信这些遗体可能是被尼泊尔洪水卷入河流之后一路漂流至印度境内。挪威王室宣布，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已经在当地时间早上6:35去世，享年89岁。这名欧洲最年长的君主早前因为血液疾病入院治疗，由于血液细菌感染，病情随后恶化。尽管年事已高，挪威国王今年还是拄着拐杖履行了许多公务，包括在国家足球队晋级世界杯1/4决赛后返回祖国时会见了国家队。53岁的哈康王子和他的妻子梅特·玛丽特将成为奥斯陆的新统治者。西非国家毛里塔尼亚海岸警卫队27号表示，其在该国附近海域拦截了一艘移民船，船上载有161名试图前往欧洲的移民，其中包括17名儿童。美联社报道，他们之后可能被转移至位于努瓦克肖特的移民接待中心。这些移民来自塞内加尔、几内亚和冈比亚。该移民船8天内从冈比亚首都班朱尔出发，试图抵达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中国四川省隆昌市今天下午1:13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13公里。古巴教育部长特鲁西略星期四证实，学校新学年按照原定计划于9月1号开课。尽管古巴目前正面对严重的能源危机，并在早前发生又一次大规模停电，部长说，在轮流停电和已令古巴陷入瘫痪的长期食品及燃料短缺的情况下，重新开课是一项挑战。他承认，这场危机已让岛上的生活几乎陷入停顿，表示校方将会宽容学生迟到或是没穿制服。美国彭博社2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委内瑞拉正在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报道指出，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一事已经成为委内瑞拉和美国官员讨论的话题，但委内瑞拉目前还没有做出最终决定。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空气污染指数超过200，沙拉越30所学校被令暂时停课。尽管存在活跃断层构造，霹雳州的地震风险偏低。 尼泊尔拒绝外国搜救队协助。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欢迎进入今天的下班开麦啦，你好，我是佑存。我们有李代沫的歌曲谢谢你。好，进入五点钟呢，五点到六点钟，这时候呢是繁忙的时间，因为大家都在这个时候下班回家了。所以说如果你在回家的路上，在你的路段是塞车的话呢，还是要跟你说一声小心的开车，在塞车的时候呢要耐心的等待。好了，我们下回来会有肖战的歌曲都一样。

0: 上开麦。今天的路塞心不塞资讯我来带，带你去哪里呢？带你去买车，因为今天我们找到了一位汽车销售员贝秀。哎，贝秀你好。
1: 大家好，我是贝秀张 ，Product Salesman。
0: 哎，贝秀，你从事这个行业多久了呢？
1: 我从事这个汽车行业销售行业已经有12年了，我对汽车销售非常有经验。
0: 好，目前你在销售哪一些的车款？哎，适合哪一些的人群呢？
1: 目前我售卖的汽车款式很多，包括 Ativa、Arcia、Beza、Trax、Arus、MyV、Alza， 还有最新的 QVE， 那个是电子车。
0: 好，那目前这些车子有没有官方的一些优惠啊，或者是说有什么车子是能够推荐的吗？就很便宜很实用的。
1: 现在的优惠八月份的是 Ativa、Arus、Arcia、Beza、MyV， 如果九月份的又等到九月份。我觉得这些车子都很适合大家，而且价格也非常合理，也就是大家都能够负担得起，比如阿西亚、贝扎还有 MyV， 它适合小家庭，也适合学生群。如果是大家庭的话，可以选择 Arus、Alza 或者 Trax， 真的是非常宽敞。比如你去旅行的话，就不担心自己的行李载不上，它都能够解决你一切的问题。
0: 好，这时候我们先来休息一下，我们稍回来继续跟 Basil 继续谈。这里是 Red FM 下班开麦了。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Red FM 下班开麦啦。听到的歌曲呢是曾佳慧的歌曲《多希望不曾遇见》。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路塞心不塞，资讯我来带，有的就是 Basil。Basil 呢就是一位汽车销售员。
1: 路塞

0: 想开买。好，那至于在购买方面，顾客们需要注意哪些的事项吗？就比如说银行贷款这一方面又如何呢？
1: 至于在购买汽车方面，最重要的就是顾客准备需要的文件，比如 IC、 Driving License、 工钱单。如果工钱是每个月定拿的，就三个月工钱单，如果有 overtime 的话，就要6个月工钱单， bank statement 6个月，如果做政府工的话，就3个月工钱单，还有 bank statement， 私人公司加 KWSB。 做银行贷款方面非常重要，而且目前银行贷款也非常严格，如果文件不齐，贷款方面也会遇到一些的问题。
0: 好了，一般上在购买车子方面呢，顾客需要等多长的时间才能够得到车子呢？
1: 在这一方面的话，都是根据不同款式的车子，有些车子可能1-2个月或者3个月，那有些呢，车子有存货的话，那会更快。如果有一些比较畅销的车子的话，那可能需要等上几个月的时间。如果你想要购买车子的话，基本上都可以联系我，我会第一时间查看目前车子存货量。
0: 好，这个时候大家如果有任何疑问，是想要购买车子的话，要怎么样来联络你呢？
1: 你们可以拨打014-899-3228 014-899-3228联络我，或者你们可以到我的公司 Gamma Automobile Sonderberhard， 我的公司就在位于 City One 对面，就在敦如嘎这边，总公司是 Regas Motor， 前面是卖 BMW。
0: 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Bisio， 我们下一次再见，拜。

0: 谈华语，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首播，下午五点四十五分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这两个月的开销太大了，竟然一分钱都没存下来。
3: 可不是，报名参加那么多课程，瘦身、走猫步、健身房、减肥餐，这些都要花钱，前几天还送礼呢，那也是一笔开销。
2: 是啊，现在的月饼讲究包装，羊毛出在羊身上，有多精美就有多贵。
3: 哎，下个月就能存钱了，没什么节日了。
2: 节日等于无度消费日，现在只要有什么节日，各大商场还有网购平台纷纷使出浑身解数，就是要消费者不停地买买买，是也买，不是也买，买回来的东西还未必用得上。
3: 消费者自己得把持住，精明消费。哎，那句话不是浑身解数，得读作浑身解数。
2: 明明就是解释的解，左边是角落的角，右边上面是刀，下面是牛。
3: 这个字有三个读音，一个确实读解，解释、解说、讲解，还有一个是借，第四声，借是押送的意思，比如借送犯人就是押送犯人，又或是借运就是押运，比如借运军用物资。
2: 那么第三个读音是谢，我翻一翻词典，谢是武术的套路，借指武术，谢术是武术中的招式，也泛指手段本领。
3: 你再查查浑，看看下面的词条，浑左边三点水，右边是军人的军，可别跟混乱的混搞混了。
2: 这我知道，浑我找到了，浑意思是整个的，比如浑身。下面的词条浑身解数，还真是读解，浑身解数是全身的技艺本领。嗯，刚才查解的时候也看到了，解数泛指手段本领。
3: 也不能全怪商家，他们当然得努力促销，但是消费者自己得理智消费。
2: 他们使出浑身解数，挡也挡不住，有的是买满多少有幸运抽奖，或是买多少免运费，再不然就买整个组合送限量版产品，还送完就不再生产了。
3: 送的东西如果不是你需要的，抢来干嘛呢？拿回家摆吗？
2: 它就是能勾起我的消费欲望。
3: 下次换你使出浑身解数，不登入网购平台，不是日用品绝不买，怎么都不掏钱出来就是了。
2: 很难，
3: 那就把钱存我这儿，也不用什么浑身解数了，一招搞定。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首播，下午五点四十五分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我们有朝阳的歌曲《想你就写信》，好，节目的最后有两首的歌曲也同样姓曹，曹轩宾《可惜不是你》，曹格《两只恋人》。我们明天早上3点到10点再见，拜。

傍晚好，现在是陈仁斌报告新闻。新闻提要：明都路三个防洪项目将于今年十月开始实施施工。斯里阿曼的空气污染指数已飙升至215点，处于极度不健康水平，其余五个地区处于不健康水平。帕达万警方的特别搜查行动查获总值近2万令吉的毒品。随着沙拉越政府批准额外5300万令吉的拨款后，明都路防洪工程的另外三个部分预计将于10月中至下旬陆续动工。副总理达道阿妈沈贵贤在明都路省水利灌溉局开会后表示，该局以及顾问公司目前正在进行准备工作，以确保第二阶段工程如期实施。水利灌溉局预计最快在9月进行招标，并在10月开始施工。上述的额外拨款涉及金源 Jumpa 和平春 Desa Damai 以及石壁河小学三个部分的工程。此前丹中巴杜议员潘农明已向沙拉越总理反映该地区不时发生水灾的问题，因此沙拉越政府就批准了上述的拨款。沙拉越政府计划对明都路的防洪系统展开全面研究，以长期解决当地的水患问题。沙拉越副总理的纳都阿玛沈贵贤表示，当局建议委任国际顾问公司与本地专业的团队合作，确保防洪规划能够全面的有效落实。而这一举措也将有助于对现有的防洪系统进行整体的评估，包括分析现有的系统和应对能力以及未来升级需求。他也指出，受委任的国际顾问公司将与本地测量师以及技术部门紧密合作。不过，有关委任国际顾问公司的建议，目前仍然是处于敲定的阶段，包括相关的服务费用以及工作的范畴等细节。纳杜阿玛沈贵贤是在出席沙拉越副总理与明都路水利灌溉局举行的会议后发表上述的讲话。斯里阿曼的空气质量持续的恶化，截至今天下午四点，斯里阿曼的空气污染指数已经飙升至215点。根据环境局的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的数据显示，目前斯里阿曼的空气质量处于极度不健康的水平。此外，沙拉越另有五个地区的空气质量也处于不健康水平，分别是西连的182点、斯里街的163点、古晋160点、施乌151点以及明都路136点。而与此同时，沙拉越其他地区的空气质量处于中等水平，而空气污染指数介于71至99点之间。沙拉越炎热干燥的烟霾天气并未阻止雷暴的形成，反而有助于积极的能量。聚集的能量能够引发更强烈的雷暴，而沙拉越气象局局长凯鲁纳吉伊布拉欣表示，古晋和萨马拉罕一带近期出现了强降雨以及强风天气，完全符合热带地区雷暴形成的演变过程。他在接受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访问时指出，热带的雷暴发展速度极快，可以在短时间内导致天气状况发生巨变。他也说，强降雨虽然能够冲刷并缓解部分的烟霾，但如果烟霾的源头依然活跃，烟霾天气仍然是可能卷土重来。此外，沙拉越遭遇低能见度的烟霾天气情况预计将持续到下周一，大部分地区的空气质量预计将处于不健康的水平。马来西亚正在积极迈入以风险为基础的医疗器械以及监管模式，以在不牺牲患者安全的前提下加速负责任的创新。而卫生部长 Dato Sri Zulkifli Ahmad 表示，这项监管的模式将简化成熟产品的监管程序，同时让监管专业知识和资源更集中于高风险和突破性的创新。马来西亚也在加强与国际监管机构的合作，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以促进负责任的市场准入。部长今天在吉隆坡举行的2026年国际医疗器械展览与大会闭幕礼上致辞时如此表示，一个与时并进的监管系统必须从最初的阶段就支持本地创新，包括加强学术研究与商业化的接轨。您正在收听的是 Threat FM 播出的新闻。大古晋发展协调机构将拨款大约200万令吉对石龙门民事中心进行升级工作，增设自动扶梯以及电梯。沙拉越交通部副部长 Dr. Henry Harizinev 表示，预料这项工程将于今年底竣工，以提升民事中心的无障碍通行以及舒适度，尤其汇集了残障人士。他今天造访石龙门的圣斯蒂芬教堂后向媒体如此表示，而目前相关的安装基础工程已经开始，至于自动扶梯和电梯则将在不久后运抵。这些设施至关重要，因为石龙门民事中心此前没有电梯和自动扶梯，造成残疾人士无法就是出行便利，搬运物品上楼也非常的困难。碧湖区议员 Dr. Henry 表示，通过大古晋协调发展机构 GKCDA 拨款，耗资100万令吉的升级改造工程已全面竣工，当地的基督徒如今能够在更加舒适的环境中进行崇拜。升级改造工程为教堂增设14台空调，提升供电系统以及更换主配电盘。工程还涵盖了修复屋顶漏水的问题，重新粉刷天花板以及改善多项建筑物的设施。基于教堂每周礼拜的信徒人数已经达到了至少800人，因此这项升级工程显得尤为重要。沙拉越乡村地区的学生需要加强在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人工智能 AI 及科技领域的学习，以便为迎接新的就业机会做好准备。OPA 区议员 Billy Sujang 说道，沙拉越目前正在迈向以创新、数字化、绿色科技以及高科技产业为核心的经济转型。他指出，及早的让年轻一代接触这些领域至关重要，以便让他们能根据当下的行业需求去规划未来的教育以及职业发展。他也进一步的补充，人工智能等科技的应用能够提高包括农业在内的各个领域的生产力，为了确保乡村社会以及在沙拉越的发展浪潮中不被落下，有必要的持续扩大获取教育资源的信息和就业的机会管道。米利书长在伦乐的出席2026年梦想实现选回活动时如此表示。古晋两名商家因标示误导性的商品价格，面临在1999年消费者保护法令下被采取法律行动。而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执法人员是在上周三对 Sedingat 以及 Stodong 两家店铺展开检查时揭发有关的违规行为。沙拉越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局主任 McDill Dominic Barin 发表文告表示，第一宗的涉及案件是一名商家，其商品标示的价格为11令吉50仙，实际却向顾客收取了13令吉20仙。而第二宗案件则涉及到一双鞋子的价格标示给消费者造成了误导。执法人员目前已经扣押相关商业的文件、销售收据、标签价格以及一双鞋子，以展开进一步的调查。18名男女在巴达万警方展开的沙拉越特别搜查行动 Obstabis Cast 中落网，现场在同一个时间也查获了一批毒品。这项为期三天的扫毒行动是由巴达万警区总部毒品罪案调查组展开的，行动已经于昨晚结束。
立陶宛警局主任 Barry William 代警监发表文告表示，所有落网的嫌犯年龄介于19至56岁之间，其中包括一名女性，而在被捕的人士中有13人是在1952年危险毒品法令第15括弧1括弧 A 条文下接受调查，而其余8人是在同一条法令的第12括弧3条文下被逮捕，另有一人则在第39A 括弧2条文下查办。而警方在行动当中也共查获了 1.56 克的疑似冰毒的毒品以及110毫升的液态大麻。上述的查获毒品总价值约为19880令吉。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明都路三个防洪工程项目将于今年10月开始实施施工。斯里阿曼的空气污染指数已经飙升至215点，处于极度不健康水平，其余5个地区处于不健康水平。立陶宛警方的特别搜查行动查获总价值约近20000令吉的毒品。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Sharifa Al Jaya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Nikmati。

0: Red FM 心里的首选频道。
1: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2: 在1991年的今天，武进南市市政局大厦的奠基仪式由时任沙拉越首席部长拿督泰义马木主持。该仪式的举行标志着沙拉越在加强城市发展方面迈出了又一个重要步伐。这座预计耗资1000万令吉的大楼建于赛马场路地区，这是一个位于市中心且兼具战略意义的地点，能为市民提供宁静、愉悦和优美的环境。他在致辞中解释说，该地区的道路系统将获得升级改造，以舒缓交通流量。该区域当时已配有游泳池和曲棍球场，未来还将增设各种休闲设施。随后他宣布了扩建武进国际机场以及开发达万在野地区的计划。为了支持泉州的发展，他还透露了在斯里阿曼、梅里、施乌和民都鲁兴建市政大厅的可能性，并正为兴建民都鲁机场寻找合适的选址。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Rit FM, City 的首选频道。
1: 进入6:26傍晚的时间段，好，星期五的这个时间呢，诶，听到的是小兵的声音，这个小兵非比小兵，那我是伦兵，大家下午好，嗯，傍晚好，嗯，好的，那开个玩笑，当然今天要非常的愉快啊，为什么呢？今天晚上呢，我们会有这个排行榜的倒数，还有呢，在今天也是星期五，我相信呢，下班的下班，放学的放学，有些学校呢，可能是迎来这个短期的这个假期，对不对？那也有些上班族呢，在今天呢，就会开始放松了，因为明天就是周末。所以听过好听的歌曲，有的就是谢春花的《借我》，再来前面一首歌曲《萱草花》，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电影主题曲，来自张小飞的这首歌曲。张小飞哦，是他的歌曲呢。其实我当时听他唱这首歌的时候，再加上这部电影啊，就觉得哇哦，就不一样的一种感觉啊、其实这部电影还蛮感动的。所以有机会呢，可以从这个官方的频道，嗯，再去观赏一下这部电影，也是蛮不错。好，那今天的这个傍晚的时间段呢，除了会有我陪伴你，当然也是要播放好听的歌曲，还有分享最重要的资讯。那在接下来的这几天呢，相信还是会处于掩埋的阶段，所以呢，大家可能在周末的来临的时间段呢，也是要注意出外呢，可以的话就戴口罩或者是多喝水，尽量避免在室外的一些户外活动，可能是在这个公园啊，就有晨跑或者是下午的时候跑步，可以的话呢就少一点，那时间不要太长，避免吸入太多这些就是掩埋的气体。好的，在接下来的时间段要送给你更多好听的歌曲，有的就是可楼偷偷想你一整天，守着 Thread FM， 我是伦兵。

来跟你分享一则的好消息，沙拉越政府呢今年会推出2026年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把各种的政府服务直接带到大家的社区。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用特地跑去很远的地方，很多政府相关的服务以及资讯都能够在活动现场一次过提供，而且方便又省时间。现场呢不仅仅只是办事情而已哦，还会有一个叫沙拉越厨房的区域，可以看到呢本地的创业者在摆摊卖美食卖手工艺品，可以边逛边吃。而且呢一连三天的活动还会有趣味跑、民间运动、文化表演等等，还有社区活动、展览以及健康的运动项目。下一站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呢会在慕中举行，地点呢就会在慕中的体育馆，从9月11号进行到9月13号。慕中的活动结束之后还会前往斯里阿曼，那么斯里阿曼呢会在斯里阿曼的体育馆举行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日期会从9月25号进行到9月27号。如果你刚刚好在附近的话，不妨过去看看，当做一个轻松又有收获的周末活动。

进入6:41，你好，我是 Red FM 的伦斌。好的，今天晚上听到我的声音啊，应该是非常的特别，非常少见啊。今天晚上一般上都是小兵，所以今天呢，伦斌代班小兵的班，来陪伴大家一起来数一数榜，听一听我们这一期最新的排行榜歌曲，还有呢，在今天分享一些时下的资讯。刚才听过的一首歌曲，我觉得也是非常好听的，赵登凯的，就是跟这个商朝的时差。那这首歌曲呢，就是大家可以听到非常细腻的一首音乐创作。那当然说到赵登凯，他其实是中国内地的音乐创作人啊，就本身呢就有一些原创的作品啊，比如说一个疯子的独白呢，就曾经就在这个榜单当中呢获得非常好的成绩。那他也还有很多歌曲，从2016年开始啊，到2020年的时候呢，就一直陆续有许多大家可能就非常熟悉的歌曲，包括一座城市、一片森林，后来呢还有就是和这个任然合唱的时光游人，也是当时非常火红的一首歌曲。他的创作歌曲呢其实还蛮多的，主要呢他是一名唱作人，也是一位歌手，不只是仅仅唱歌而已，有时候呢也会创作自己的作品，就是作品，所以呢就比较受到大家的关注。那当然在接下来的时间呢，还会有一些我觉得就是要让大家听起来非常有活力愉快的歌曲，那选了张远苏醒路虎的哦拜托这首歌，那也是影视剧拜托了8小时的片段啊，这个片尾曲啊，片头曲，对对对。那当时我记得我有看这部就是戏剧的时候，觉得哇，这个还蛮不错的。歌曲呢也是非常的独特。再来的有的就是刘宇宁的《甜心树》送给大家，守着 Thread FM。

0: 哎，对了，这些的旧报纸、塑料瓶、玻璃罐都整理好了，等下要拿去丢了。
1: 哎呦，你别急着丢，现在市议会有回收奖励计划，把这些拿去环保站，还可以换积分，积少成多，还能换生活用品。
0: 哇，真的吗？本来只是想做做环保，没想到还有奖励呢。
2: 对呀对呀，我们家也把旧电器、衣服都分类回收，环保又省钱，还能够帮地方政府减少垃圾处理负担呢。
3: 由地方政府推动的物品回收再利用计划已经启动了，无论是旧家具、电子废品、塑料瓶还是纸箱，只要分类清楚，送往指定回收点，就能参与环保积分计划。
1: 其实啊，环保不是难事，只要肯行动，每个家庭都能做得到。
0: 好，走吧，我们一起去环保站，换好心情，也换好礼。
3: 想了解更多资源回收，请留意各地方议会最新详情。环保再出发，旧物不浪费，绿色生活从社区开始。
4: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6:50即将进入51分的时间段。啊，当然在刚才听过的歌曲当中呢，我觉得都是非常有趣的，非常就是让大家觉得哇，这个风格不一样，主要让大家就是听得开心，听得有那种气氛感。其实说到这首歌曲呢，就是刚刚听过的刘宇宁的《天心树》啊。那这首歌其实是一部电影《寻龙诀秘宗》的电影主题曲之一的一首歌曲。那其实这部电影到底在讲述什么呢？大家给个3秒钟猜一猜。好的，趁着这个喘一口气呢，让大家猜一猜呢。其实这部电影我觉得就是它跟这个在现在七月份，可能农历七月份来说的话就有点刺激，但也不会啦。那主要这部电影呢就是改编自这个小说《鬼吹灯》的，那讲述了本是已经打算金盆洗手的魔镜三人组啊，就是在大金牙的劝说下呢又操起了这个老本行，但是因为这个意外深陷危机，不得不重新踏入凶险万分的地下之旅的故事。所以说到这部电影呢，它的这个当时的演员啊就还蛮多的，就是比如说姜武，哇，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老演员，就饰演了当在戏里头的这个王凯旋啊，就有非常多的不一样的这个表现跟角色出来。还有呢就是有的是张涵予啊，这也在里头，哇，所以呢包括迈克尔呢就也饰演在戏里头，就是同名也是饰演迈克尔的。那这部剧当中呢，就是大约在2026年4月的时候上映的，如果没有记错的话4月份那时候呢，就是在他们的一个就是在线播放的平台啊，就是进行播出的。所以这部电影呢，有机会大家可以通过官方的在线平台呢去观赏，也是蛮不错的。好，接下来在进入下一个小时，进入我们的排行榜的之前呢，还有2首歌曲要送给你，守着 Thread FM， 我是伦斌。

0: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帮主小兵为你倒数20首好歌。
1: 是的，今天晚上的榜主的确是叫小兵，但是这个小兵是男的小兵，所以今天晚上呢，红人音乐流行榜的代班榜主就是伦斌，陪伴你到晚上的9点钟。好的，愉快的一个夜晚呢，当然是要陪伴你倒数我们的红人音乐流行的这个排行榜。说到上周呢，就是无冕王子，就是 Morris 和 Andrew 的歌曲呢，就是排在第一名的。那本周呢，他到底是会持续的继续排在第一，还是有可能被挤下这个冠军头衔呢？那当然这首歌曲的确是非常受欢迎啊，除了无冕王子，还有两个人的冰淇淋，写给天上的爸爸，在上个星期就是排名一二三的。那当然在这个星期当中呢，梁静茹也就是金龙哥，我们的这个前同事啊，他的这首歌曲写给天上的爸爸呢，在这个星期就正式的荣休了。是的，是正式荣休哦。所以上周排名在第三的这首歌曲呢，在本周就荣休。那除了这首歌曲以外呢，还有哪两首歌曲呢是被拉下来的呢？就是下榜歌曲。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在这个星期的排行榜当中呢，三首就是上个星期推荐的歌曲呢都已经上榜了，所以表示说会有两首歌曲就不是荣休的，它是下榜的。那在今天晚上的当额呢，也是会一样的持续推荐三首新的歌曲给大家，让大家好好的来聆听就是来了解最新的一些推荐歌曲。所以在这个星期当中呢，我们要先跟大家分享的当然是排名在第20还有在第19的歌曲。收着我们红人音乐流行榜，你好，我是伦斌。 3, 2, 1
2: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3: 排名20
4: Tempat ke-20

0: 经典到九点，请跟随最炫的帮助为你倒数二十首好歌。你们好，我们是大嘴巴。
1: 好，是的，你们好，我是伦宾。进入7点11分，这个倒数排行榜真的是非常好玩又刺激。那可以算是我在这个就是这两年里面嘛，第二次接手就是代班小兵的，所以呢，在陪伴大家倒数这个红人音乐流行榜的晚上呢，我依然是叫小兵没错啦，只是是男生而已。好的，那因为刚才就有人问，嗯，你说这个广告是说小兵嘛，可是为什么出现的是另外一个兵呢？不是原本的兵啊，所以呢就要解释多一番了。好的，无论怎么样呢，今天晚上听过排行榜在第20的歌曲是林夕子的《人生或许很难，但是吃饱就好了啦》。那这首歌曲我觉得也很符合我现在的人生的这个心情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可能人生真的是会遇到一些坎坷，又或许会真的面临一些挑战，但是呢，最重要的是吃饱就好。嗯，把自己的这个肚子给养饱之后呢，才有精力去作战啊，然后才能够去面对接下来的这个挑战。大家说对不对？好，所以排名在第20的就是林夕子的歌曲。那其实说到他的歌曲呢，他这首这首歌曲是他首张专辑，也就是《我披着世界转动》的里头的其中一首歌曲。那在里头呢，就表达了这首歌，它是有一种就是非常特别的独特音乐来去诠释这首歌，让大家觉得哇，有一点就是很洒脱，然后很那种摇摆乐的方式节奏啊，就是轻快洒脱的态度来去呈现的。好，排名在第19的这首歌曲呢，就是周子炫的歌曲，那就是《单恋》。好，说到周子炫呢，她是马来西亚的女歌手，在很早的时候呢，她其实在15、16岁左右就开始在这个餐厅驻唱，然后后来呢就参加歌唱比赛，再进入唱片公司，所以就有很长期的这个表演，唱歌表演。所以她在这首歌曲当中呢，其实也是她自己说啊，她的原创单曲《单恋》啊，也是蛮不错的一首歌曲作品。除了这首单恋呢，他也还有发行了第二首原创作品，就是《单身华尔兹》。他当时呢，在发行这些歌曲之后呢，他有在新闻发布会上有说到了。那这两首歌曲其实早在9年前就已经是完成创作的，但是呢到近期呢才去把它给就是分享出来，就仿佛是他写给自己过去的两封时光情书。好，听完两首排名在第20跟排名在第19的歌曲，那当然在上一个星期呢，他的这个排名呢，就比如说林夕子的歌曲上一个星期是排名在第16，排名在第20，对，排名在第20，第16是在前一期，在前一期。所以今天晚上进入的是1067的红人音乐流行榜了。哇，我觉得真的是经历了非常非常久啊，谢谢大家一路以来的就是守着我们的这个榜单。好，那当然单恋这首歌曲呢，上一个星期排名在第15，本周呢就排名在第19。好的，在接下来呢要继续送上好听的排行榜歌曲给你，请听一听倒数第18以及第17的歌曲。
2: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3: 周第18名，
4: 18 18

0: 每个星期五晚上七点到九点，
1: 鸿纶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曲，让支持我们喜爱的音乐创作成为全民运动。你好，我们是灰烟散。
2: 好，是的，进入7点24分。你好，我是伦斌。好，在今天晚上呢，将是陪伴大家倒数这个鸿纶音乐流行榜啊。那当然，在今天晚上呢，就陪伴着大家一起，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很少说听到星期五晚上是我的声音的。刚才听过的两首歌曲排名在第18跟第17的，那当然就是王赛汉娜的那一眼，这首歌曲排在第18。那说到王赛汉娜这首歌呢，在上一个星期呢，同样的也是在18呢，所以呢他上榜两次了，那两次呢都是18，所以呢在接下来呢就靠大家在晚上9点钟过后呢，我们把这个就是投票的帖子连接呢，就是发在我们的这个底下，就是拳击的底下，大家就可以跟根据这个内容呢去点赞来去投票啦。好，那当然在这首歌当中呢，王赛汉娜这首歌曲那一眼，其实它是微短剧长演的片尾曲。那这部剧呢是在2026年7月的时候就已经在网络上，就是线上呢播出了，所以在这部片尾曲当中呢就有这一首歌曲，里头的歌词呢也是跟大家就是分享到了非常诗意还有就是沧桑感的那一种，就是江人海中的那一种就是惊鸿，哇，就是化作岁月里念念不忘的。那包括他的歌声呢就非常的细腻，还有深情的嗓音呢就唱出了跨越时光的感觉。进入第排名17的歌曲呢，就是洋葱和狗摆的歌曲《我甘愿重新爱过》。那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梦幻联动的一首单曲啊。那就有一种爱就爱了，爱就过了，不甘不厌，那也是一种心甘情愿的那种感觉。好，听完两首歌曲排名在第18跟第17的歌曲，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排行榜的当中呢，进入第16以及第15，那请守着 Thread FM 的频道哦。
3: 鸿纶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4: 第16位，
5: 排名16名。

0: 排名第16，郭俊成的和黄冠亨天天想你，这首歌曲里面还就是夹带这个韩语版的歌词嘛，还有韩语的这个唱腔。那说到他们的歌曲呢，他们是两人唱这首歌，那唱的天天想你呢，主要就是致敬张雨生的。而这个演唱的风格呢，就是不一样的一种细腻柔软的声线，赋予了经典旋律全新的温柔质感，那让整个歌曲就是听起来呢，就不会很刻意的就是煽情，反而十分真实的，像是在把那些平时说不出口的深切想念呢，就一点一点的唱进大家的心里啊。所以这首歌曲就是他们两位郭俊成和黄冠亨所合唱的一首歌曲，那在这一期呢就排名在第16，而上一周排名呢就是排名在第9的，那已经是上榜了第三次了，上榜三次了。好，排名在第15的就是 Yunus 的这首歌曲扒着你不走，也是上榜三次了，那在本周呢就排名第15的。那是有一点点可惜的，就是这个排名有一点滑落了。当然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听到的每一首好听的歌曲都是在红人音乐流行榜当中出现的好听的歌。那说到 Yunus 呢，他其实他们是创作这首歌曲，他们推出的专辑吧，应该说专辑包括歌曲当中呢，就是有一种带着复古浪漫的情歌。那四位成员共同创作展现呢，就是让他们表现出来团体的坚强音乐实力，让大家来听一听他们的这种不一样的感觉。而在 MV 当中呢，就是也是在曼谷的复古餐厅就是咖啡厅所拍摄的，所以有机会的话呢，可以稍后在9点钟过后可以去看一看我们在排行榜当中的帖子底下呢，我们一般上发这个链接的时候呢，就会有包括它的 MV 的画面，所以大家到时候也可以看一看，然后进行投票的。好，那在接下来7点39分的时间非常的快，我们不知不觉的已经听了好几首歌曲，接下来呢要进入的倒数就是排名在第14以及第13的，到底谁在本周排名在第14还有第13呢？我蛮喜欢这两个数字的，因为一生一世嘛，1314也是蛮好的一个所以来看一看听一听到底是谁排名在第14以及第13。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本周第14位。

进入7:36，你好，我是冷冰，今天晚上的红人语音流行榜的代班榜主。进入这个时间段呢，听过两首歌曲，就是排名在第16的和第15的歌曲。

是的，听完两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那两首歌曲呢都是有不一样的故事。一首大张伟他是蜜，以及徐子英的这首淡紫色的葡萄，哇，两首歌曲就是非常的动听。那其实两首歌曲呢，像大张伟排名在第14的这首歌曲呢，对大张伟就是非常熟悉的，应该就是他早期的花儿乐队，还有那一首歌曲洗刷刷，对不对？所以在我读书的时期呢，就是这首歌曲非常火红的。可是呢，听习惯了大张伟的这种就是喜乐的或者是打闹的这种感觉呢，诶，突然之间听了他是蜜呢，就有一种哇，感觉是不一样的大张伟出现了。他这首歌曲呢是发行在2026年的5月20号，就是520那一天，我爱你的那种芋头啊。就他说蔡明启发了，就是源自于他是蜜的一个蔡瑶。那大张伟呢就是觉得听闻这个名字很奇妙，就有了创作的念头。而在歌词当中的他呢，并非是指某个人的，而是指一种心情，所以心情代表了时间的品质。那大张伟也表示说，这首歌曲啊，他的前作呢是自愈中勿扰的延续，而这首歌曲的结尾呢也曾经说唱到就是恰是说不出话的人在长觅，所以他是觅就彻底的将这种悲观进化后的乐观还有自愈心情呢就全面的舒心抒发出来给大家了。这首歌曲呢也是多重风格融汇在一起的，那就不同的音乐风格在里头，所以听起来呢就非常的不一样了。好，那排名在第13的徐子英的这首淡紫色葡萄呢，也是在今年5月份的一首新歌歌曲。那包括徐子英这位歌手本人呢也是参与了作词还有演唱的部分。好，那这首歌曲呢就排名在第14还有第13。好，接下来呢我们还要持续的为大家分享我们排行榜当中还有12首歌曲，以及还有3首新歌要推荐给大家。守着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本周第12名，本周第12名。

0: 音乐流行榜，每逢星期五晚上7点到9点，请跟随最炫榜主为你倒数20首好歌。
1: 好，是的，进入7点56分，我们的红人音乐流行榜呢就已经进入了、排名第11还有第12的歌曲了。黄霄云一路荣光在本周呢就排名在第12，那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在上个星期他是排名在第16的，这一次呢就升了4级来到第12了。还有一首歌曲排名在第11的，保持着同样的位置，跟上个星期一样，就是谷谷吕思伟的这首原谅我离开，上榜呢已经5次了，那本周和上周排名都是同样在第11位。好，接下来呢要为大家推荐3首新歌，那大家可以聆听一下再跟大家分享。
2: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3: 本周
4: 新歌推荐。

0: 逢星期五晚上七点到九点，记得锁定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1: 为你倒数二十首好歌。
2: 进入八点十分，你好，我是红人音乐流行榜的榜主冷冰。好，进入这个小时呢，听过三首就是新歌推荐给大家。第一首歌曲呢，就是听到造成的《七月的雪》。那这首歌曲呢，是在七月份时候推出的数字单曲，是带着非常有强烈季节反差还有心碎感的这种情感的歌曲啊。所以呢，当大家听到这首歌曲呢，就会有非常极其细腻克制还有极强的画面感的一首歌。好，再来一首歌曲，就是新歌推荐的陈珊妮还有人在。相信陈珊妮大家不会陌生吧。陈珊妮呢，从90年代开始就有非常多的作品就出现了，包括最早的时候我对她的印象当中呢，她为张信哲创作的《珍藏我的爱情》以及《想你的夜》都是来自于她的作品。还有呢，她也为黄品源就是创作过歌曲《路边一只草》，这一首歌曲也是他所创作的。所以从90年代开始呢，就一直到现在的这些一直不断的，他算是华人音乐流行榜华人音乐这个歌手当中呢，就是女性代表的非常重要的人物之一啊。所以在最新的歌曲推荐当中呢，就选了陈珊妮的这首还有人在。好的，那在接下来还听过的一首就是陈依依的《写你》这首新歌推荐。陈依依的新歌推荐也是阔别多年再一次发行全新的 EP《写你》。那这首歌曲呢，就是包括跟她的老公伍家辉一起共同担任这个制作人的，除了写给自己呢，也是要写给她的父亲。那就是让她的父亲，因为她父亲曾经就把很多的时间留给了音乐，所以呢，今天呢，她也是要把这个留给了她的父亲。好，那在接下来呢，我们来进行的就是排名在倒数第十以及第九的歌曲，守着 Red FM 华人音乐流行榜。
3: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二十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1: 周第十名，周第十名。

0: 好，是的，听过这首歌曲《猫吵架》，星星说排名在第九，红人音乐流行榜当中呢，就是排名第九这首歌曲啊，它的这个成绩非常好，因为是一路飙升的。在上一期当中呢，是排名在第十九，上榜两次而已哦。所以呢，这首歌曲呢就排在第九，当然排在第十的就是张文莹的《罐头》，上周排名第十四，本周呢也是上升了四个位置，来到了第十。好的，接下来呢还会有的八首歌曲要陆续揭晓给大家知道，本周的排名请守着 The Red FM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本周第八名，
3: 登巴格拉板。

0: 是的，排名在第七的就是苏振阳《朋友干杯》这首歌曲。那在接下来的时间段呢，要跟你分享的这两首排名在第八跟第七的，真的是一下子呢，就是一下子新歌上榜就排名在第七、第八了，所以呢，这个成绩表现是非常不错的。新歌上榜当中排名在第七的，就是刚刚听过的苏振阳《朋友干杯》，排在第八的就是沉默绅士《偷偷的爱你》。那两首歌曲新歌上榜一上来就是排在第七、八，那下榜的歌曲呢，就可以跟大家公布了，就是刘宇的《一吻天荒》，苏格拉别提。以王赫也的这首歌曲，以及荣休的歌曲《写给天上的爸爸》，来自梁静茹，也就是金龙他的歌曲。所以三首歌曲呢，就正式的告诉你下榜以及荣休还有新歌上榜的歌曲了。接下来呢，守着 Thread FM， 还有的就是排名在第六到第一的歌曲。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排名第六。
3: Number six.

0: 音乐流行网，每逢星期五晚上七点到九点，请跟随最炫的房主为你倒数二十首好歌。
1: 好，是的，进入晚上的8:44。你好，我是代班榜主伦斌。好，今天晚上红人音乐流行榜排名在第6的歌曲呢，就是高星演的这首《不明》。那上周排名在第12，在这一次当中呢，就来到了排名第6。那上榜次数已经达到了7次啊。说到这首歌曲呢，其实是《盛唐奇案》的插曲，所以呢，这首歌曲呢也是唱出当时就是对爱之人的一个深刻的情感的一首歌。好，再来一首排在我们的第5的，就是丁程鑫的《人造神》，上周排名在第7，本周呢上升两个位置，来到排名第5。这首歌曲呢，就是在2026年4月份所发行的，来自时代少年团的成员丁程鑫的歌曲。好，排名在第5的就排名在第4啊，刚才是排名在第5，所以进入排名第4的就是薛之谦的这首歌《玩机》。那这首呢，其实是他当时在2025年的时候就已经唱过了，只是呢在今年的4月份呢才正式的发行个人单曲，主要就是有一种描述思念无药可救的一种情感执念，让大家来听到这首歌曲就很像一种失恋而郁郁的一种病人的感觉，所以这首歌呢也是非常的让人觉得哇，好难受，好撕心裂肺的一种感受。好，那当然在榜单当中呢，就是非常激烈的排名在前3的，那就剩下3组歌手了，就是飞道尔、宫智威以及 Morris 以及 Andrew 合唱的《无冕王子》。那三首歌曲呢，到底谁会在本周，也就是1067的红人音乐流行榜当中排名在第1，或者是第2以及第3呢？那这三首歌曲都是非常动听的，也是非常火红的三位马来西亚歌手所唱出的，其中的两位呢，像 Morris 呢，还有宫智威呢，都是来自我们沙拉越的非常著名的歌手啊，音乐人。所以今天晚上在揭晓他们三位之前呢，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飞道尔的歌曲，也就是《你好就足矣》。那在上周呢是排名在第5的，那本周呢到底是在第3？第2还是榜首呢？还有再来一首歌曲，就是宫智威的《两个人的冰淇淋》，上榜呢，就是本周是上榜第2次了。但是这个排名呢，到底是维持会在继续第2，还是有可能上升来到榜首，又或者是跌落一级来到第3名呢？也是要敬请期待了。啊，再来一首歌曲，也就是 Morris 还有 Andrew 的这首歌曲《无冕王子》。那他上榜次数已经7次了，7次当中呢有6次都是获得了榜首的，那本周呢会不会继续呢维持在榜首当中呢？还是呢有可能被宫智威以及飞到我的歌曲给挤下来呢？这个呢就要再留意我们接下来的最后三首红人音乐流行榜的倒数榜单了。好，同样的，在结束节目之前呢，再次呼吁大家，晚上9点开始呢，就会进行投票的。每逢星期4呢，将会截止。那请守着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的这个面子书。我是今天的代班榜主伦斌，我们下一个节目再见。
2: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3: 本周排名第3。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最炫的榜主小丁，为你倒数时下最流行的二十首好歌。大家好，我是 Lily 田馥甄。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二十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1: 本周亚军歌曲。

欢迎来到今天的存一份好心情。你好，我是佑存。在这个凌晨四点多的交界点，世界正处于最安静的时刻，有人还守着未熄灭的灯，有人已经揉揉眼睛准备出发了。好，接下来的这首歌曲送给每一个跨越昼夜的人，飞儿乐团跟罗志祥的歌曲《天天夜夜》，愿它能够抚平你昨夜的疲惫，也能够点亮你清晨的期盼。

听完了这首歌曲《天天夜夜》，不知道你心头是否已经升起了一缕久违的暖意了吗？黑夜即将走向了终点，清晨的曙光正踏歌而来，愿你每一个天天与夜夜不仅是有音乐的陪伴，更有爱与希望温暖着你。

您现在收听的是存一份好心情。凌晨时分的空气总会带着一股持有微凉与诗意，深呼吸一口，仿佛呢置身于一场大雨刚过万物复苏的深山森林之中。在这个极具包裹感的清晨，让我们一起打开听觉来倾听来自 SHE 的经典之作，叫做热带雨林，用潮湿而且又迷人的音符彻底的来唤醒你沉睡的耳朵。

这是来自 SHE 的歌曲《热带雨林》哦，前奏一响就是满满的回忆，曲终人散，那一份如同雨后森林般清新，而且又带有一些伤感的空气感，仿佛呢也是顺着电波飘进了你的房间，也驻留在你的心头。

们今天呢，曾一放好心情就会带你听好歌，也跟你说说话。凌晨四点到五点这个特殊的时刻，总是最容易让人不知不觉地掉进了回忆的漩涡里。小时候的我们总是急着穿上大人的模样的衣服，盼望着能够快点的长大，而真正长大之后呢，又却在无数个疲惫的瞬间无比的怀念当年那个无忧无虑的自己。听的这首歌曲，我们小时候带你来重温那段最纯真最美好的时光。

来自 Ten 的我们的小时候。小时候啊，我们总以为外面的世界很大很精彩，长大之后才明白，最难能可贵最值得珍惜的恰恰是当年的那一颗天真无邪，对万物充满善意跟好奇的心。此时此刻，夜空当中的月亮还没有完全的落下，而温热的太阳已经在西边的地平线蓄势待发，在月光跟晨光交换的辉映，温柔重叠的奇妙的时分，就让我们在 tension 的那极致优美的和声里放空大脑，放松心情，跟着月亮走。

这里是 Red FM 存一份好心情，有好歌，还有最把的声音。好，经过了岁月的淘洗，时代的旋律，无论什么时候响起，都拥有着集击人心的力量。在这个即将破晓、万物蓄势待发的时刻，让我们听一听任贤齐这一首充满着豪情跟沧桑感的经典的歌曲《伤心太平洋》，用极其硬朗的节奏为你注入满满的能量还有动力。

听完了这首歌曲什么感觉呢？任贤齐的这首《伤心太平洋》，老歌的劲道跟张力确实令人回味无穷。好了，听完了这首歌曲，相信此时此刻的你一定感觉整个人都清醒了许多，内心的干劲跟斗志呢，都已经被彻底的点燃了吧。好了，我们有动力火车的歌曲，那就这样吧。我们在五点钟呢会有早安老时光，我们五点之前来听卢小英的歌曲，至少走得比

0: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清晨六点，现在是柳又存播报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政府拨款3000万 ringgit 以提升沙拉越的两座短距起降机场。政府同意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当中为中六生提供津贴。七月全国总贸易额，沙拉越成为主要贡献者之一。以下是新闻内容。交通部副部长 Dato' Hasbi Habibullah 透露，联邦政府拨款3000万 ringgit 以升级 Long Baga 和 Bagalang 的短距起降机场，两座机场各获得1500万 ringgit 拨款，升级工程则包括改善机站楼以及延长跑道。此举主要是在确保内陆地区的短距起降机场焕然一新，以符合当前需求。与此同时，预计耗资大约4亿 ringgit 的梅里机场升级项目目前处于设计阶段。他是在古晋出席沙捞越国家昌明德式更新计划后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此表示。与此同时，德斗哈斯比表示，国家昌明德式更新计划已扩展至沙捞越，该计划主要是强化德式行业，同时提升司机福利跟公共交通服务品质。国家昌明德式更新计划于7月3号在吉隆坡推介，并考虑到沙巴以及沙拉越的德式租车司机的实际需求和营运情况。他指出，沙拉越目前共有446名德式司机、7325名电召车司机以及170名租车司机向沙拉越商用汽车执照局登记注册。马当安裔州议员 Dato Malcolm Musa Lamo 透露，沙捞越政府已拨款600万 ringgit 建设道路以通往鲁布安度的 Nanga Gapu。 该项目将为乡区居民提供更完善的道路设施，并体现了沙捞越政府提升人民福祉的承诺。他是在鲁布安度出席与马当安裔社区同在交流计划时如此表示。此外 Dato Malcolm 也敦促社区领袖积极行动，以推动各自辖区的发展，并强调需关注每一项社区问题与需求，随之采取相应行动。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政府同意在10月份提成的2027年财政预算案为中六生提供津贴。他说，政府是考虑到目前只有小学至中五学生以及大学生都有相关援助，而中六生没有任何津贴，因此做出了这项决定。不过相关的拨款的数额还未敲定，唯有将根据政府当前的财政情况来决定。他命州议员 Insinu Christopher Gira Sambang 表示，教育发展必须全面推进，不仅是强调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也要支持学生发挥各自的潜能。此外，他也对政府持续提升沙捞越教育基础设施的付出表示感谢跟赞扬。在斯兰奥落实的教育项目，包括耗资8100万 ringgit 的斯兰奥国中，以及耗资大约3500万 ringgit 的斯兰奥县教育局。他是在书屋出席斯兰奥县教育局的卓越服务奖贡献与感恩表彰典礼时如此表示。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沙捞越今年7月的出口额占全国总出口额大约 5.2%， 与过去同期相比增加了16亿 ringgit。根据马来西亚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26年7月的全国贸易总额为3647亿 ringgit， 其中出口额达1936亿 ringgit， 进口额则是1711亿 ringgit。在各州表现方面，槟城继续成为全国最大的出口州属，占马来西亚总出口额的 48.4%， 其次为柔佛，占 19.1%， 雪兰莪排名第三，占 14.7%， 沙捞越则排名第四。马来西亚沙捞越大学商学院在星期四于吉隆坡举办的一项典礼上荣获行业就绪教育卓越奖和具远见领导奖。马来西亚沙捞越大学发文告指出，在2026年马来西亚教育与技职教育及培训大奖颁奖典礼上所获得的两项认可，不仅是一项的成就，更是进一步的巩固了沙大商业学院在教育领域的声誉。 沙大校长 Professor Dr. Muhammad Hadarasi 代表该校商学院领取行业就绪教育卓越奖，而聚远见领导奖则颁发于沙大商学院首席营运官 Professor Dr. Park Ching Hong。一名56岁的男教师昨天被带上木交推事庭，面对十项涉嫌对女学生进行性侵的控状。控状在推事穆什里皮面前宣读，根据控状，涉嫌于2022年至2024年期间，在木交一所小学担任教师时，在学校科学实验室以及课室进行上述不法行为。木交警区主任 Muhammad Riza Alias 副警监透露，此案于2026年8月7号揭发，是一名木交的中学辅导教师在接获其中一名受害者的投诉后向警方报案。被告被控抵触2017年儿童性犯罪法令第 14A 条文，并与同一个法令的第 16E 条文一并提控。然而推事庭未记录他是否认罪，而案件定于今年10月20号再次过堂。木交省斯隆邦加兰崩溢泥炭地森林火灾的灭火行动已正式结束，在消拯人员连续七天的补救下，占地35公顷的着火区域火势已经在昨天下午4点被完全扑灭。沙劳越消防与拯救局报告指出，最新监测结果显示火灾现场已没有任何的起火点，尽管如此，当局将会继续的进行周期性的监控，以防火灰复燃。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政府拨款3000万ringgit以升级沙劳越的两座短距起降机场，政府同意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当中为中六生提供津贴。七月全国总贸易额，沙劳越成为主要贡献者之一。以上这一则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Rosita Abong 编辑。Salam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 Nikmati。
2: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3: 在1990年的今天，当时的最高元首苏丹阿兹兰沙殿下与最高元首后端姑拜润在古晋博基机场接受欢送仪式，正式结束对沙拉越为期五天的正式访问。殿下抵达机场时，受到了时任沙拉越元首团拿督阿莫赛迪抗力以及沙拉越首席部长拿督泰伊马木抗力的热烈迎战。接着，殿下观看了各族群的文化表演，随后接受了皇家敬礼。最高元首检阅了由马来皇家军团第13营107名军官与士兵组成的仪仗队，随后殿下向州内阁成员道别，并登上专机启程返回吉隆坡。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早，你好，我是佑存。今天已经是来到8月29号，8月份很快就要结束了，迎来的是全新的9月份。好了，听到的歌曲是刘韵的歌曲《阳光好》。今天会有好歌，也会有新闻要告诉你。锁定频道，这里是 Red FM。

好啦，听完了林振的歌曲《想你想你》，这时候是来到看新闻的时候啦。好，出外请多加注意空气质量跟个人健康哦。因为截至昨天下午4点钟，环境局的数据显示呢，全国共有20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是处在不健康的水平。好，其中沙拉越的斯里阿曼指数呢，更是达到215点，也成为了全国唯一一个处在非常不健康的水平的地区。好，在全国68个监测站当中，除了这21个污染比较严重的地区之外，还有45个地区是处于中等水平，只有一个地区的空气质量是良好。所幸的，目前还没有任何地区达到危险水平，所以呢，请大家在烟霾期间要减少户外的剧烈运动，记得要多喝水。好，接下来呢，来关注一则内陆交通建设的新闻了。交通部副部长Dato Hasbi Habibola 他就宣布，联邦政府已经批准拨款3000万 ringgit， 专门呢就是用来提升内陆地区的2个短程升降机场，分别是 Lombaga 机场以及 Bagalalang 机场，2座机场将会获得1500万 ringgit。 好，这笔的资金将会用来升级航站楼，并在条件允许之下呢，会加长机场的跑道。交通部也希望说工程能够在今年内顺利的启动，以进一步的改善内陆地区的航空交通。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凌霄的歌曲《我爱秋莲》。

你喜欢这首歌曲吗？这是严峻的歌曲《不讲理的姑娘》。好了，这时候我们来关注沙捞越公共交通的新动态了。国家昌明德式更新计划昨天正式的扩展到沙拉越了。好，这项的计划为本地的德式司机提供了灵活的融资方案，方便他们把旧车换成宝腾 S70， 那同时呢还改善了验车的程序，推动德式行业数字化。好，交通部副部长 Dato Hasbi Habibola 呢在古晋的推展礼上就指出，目前沙捞越有446名德式司机车辆登记在案，是本地公共交通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项的计划从吉隆坡、芙蓉一路推到沙捞越，也证明了政府转型公共交通并没有忽略东马的需求。那另外呢，副部长也有提到，随着古晋智能列车 ART 预计在今年底投入运作，从萨马拉汉延伸到波特拉再也，德式正好可以负责前后的短程接驳，为司机带来新的载客商机，也让民众换乘公共交通更加的便利。好，我们有雨景的歌曲到

这是姚苏荣的歌曲《爱在虚无缥缈间》，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早安你好，我是佑存。好，我们来关注外交部最新的消息哦。外交部昨天发表文告就表示，截至前天晚上11点，该部接获家属、还有朋友以及雇主的报告，证实共有57名的马来西亚公民在尼泊尔与中国西藏边境的山洪跟泥石流事件之后，仍然是没有办法取得联系。文告也补充说啊，尼泊尔当地当局报告就显示，截至目前已经有31名的外国公民成功获救，但是呢，外交部还没有收到确认救获人员中是否有马来西亚公民。好，那另外针对尼泊尔发生的灾情，全国消检局总监纳杜斯里诺西山他就表示，我国政府一旦是接获尼泊尔政府开放各国救援队伍进入灾区救援的通知，消检局将会立即派遣特别策略行动与救援队伍 STOMP 前往协助救灾。目前消检局已经做好了各项的准备，一支救援队伍已经 ready 随时出发，以便接获通知之后第一时间会迅速的部署救援。我们有吴刚的歌曲《诉不尽的情意》，这里是 Red FM。

刘家昌的这首歌《小雨》，这里是 Rena FM。好，我们来关注关乎学生福利的最新消息。首相拿督斯里安华他就宣布，政府决定在2027年的财政预算案当中正式加入中六学生补贴的拨款预算。首相安华指出，目前从中一到中五的学生以及大学生都有各自的补贴，那唯独中六生长期以来都没有获得相关的津贴。教育部长的代表之前向首相提出了学生们的这项诉求，首相安华随即当场一口的答应了，也赢得了全场学生的欢呼跟掌声。那至于具体的补贴金额，政府会在之后正式的公布。好，那另外我们来关注一则国际人道援助的新闻哦。那为了要帮助受到洪灾袭击的尼泊尔北部的灾民，世界宣明会宣布展开为期90天的紧急回应行动，并设定了50万美元，相等于大约200万 ringgit 的筹款目标。世界宣明会就表示，这一笔的资金将会直接用于四大紧急救援工作。第一呢，就是发放紧急粮食给面临饥饿的家庭。第二，为家园遭破坏的灾民提供临时的庇护所物资。第三，派发卫生以基本生活用品保护大家的健康。第四，就是为流离失所的儿童跟家庭提供安全的保障。我们有刘文正的歌曲《一个人我喜欢的女孩》，我们稍后7点钟会有 FM 的重点新闻，锁定频道，这里是 Red FM。

0: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
1: 早上七点，首相宣布明年度财案为中六学生提供拨款。当局联络上在尼泊尔洪灾当中57名失联我国公民中的其中两人。真主党拒绝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和平协议，并且拒绝投降。萨拉姆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强调，学校绝对不容忍霸凌行为，因为这种行为和培育知识、有文明精神、品行端正的下一代目标背道而驰。他说，各造必须携手一致，拒绝霸凌以及侮辱他人的文化。他强调，学校绝对不能容忍傲慢自大的人，如果任由这种文化继续下去，将可能影响年轻人的品格塑造，最终影响国家的未来。另外，首相宣布政府同意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下为中六学省提供拨款。2027年财政预算案将在今年10月提呈国会。也是财长纳诺说，目前这个阶段的学生无法获得任何补贴，这和小学到中五阶段以及大学生所享有的资助形成了对比。因此他表示，将在来临的财案中宣布为中六学省拨款，不过还没有决定数额。先来关注尼泊尔洪灾的消息。早前报告在洪灾当中失联的57名我国公民当中，已经有其中两人的消息，其余55人仍然失联。外交部副秘书长 Dato Sri Mohammad Hasrin Dengue Hussein 表示，当局已经联络上这两名我国公民。他说，外长 Dato Sri Mohammad Hassan 已经下令继续关注这件事，并且努力寻找其余的我国公民。马来西亚驻达卡最高专员署已经派遣一名官员前往加德满都，协助马来西亚驻尼泊尔大使馆。另外，塞摩麦证实，目前身处中国西藏拉萨的36名我国公民安然无恙。不过，当局还需要和中国方面核实这36人的实际情况。外交部也正在核对，以确认这36人是否和在尼泊尔失联的国人名单重叠。根据尼泊尔灾害管理和中国相关单位提供的最新情报，尼泊尔和西藏边境山洪和土崩造成的失踪人数目前已经有2400多人，至少586人遇难。仅仅在尼泊尔就有1924人报告失踪，其中包括517名外国公民。当局还在灾区展开搜救工作。与此同时，位于布城的外交部大厦正在24小时运作，以协调尼泊尔灾区协助我国公民的工作，同时为失踪者家属提供最新的消息。塞摩麦说，失联我国公民的人数资料是来自多个渠道，包括尼泊尔当局、尼泊尔旅游局、旅行社以及失联者的家属。换个焦点，气象局预测8月31号国庆日当天，多个州属将出现雷暴、大雨和烟霾天气。当天，雪兰莪、森美兰、马六甲和柔佛预计在上午迎来雷暴天气，而霹雳、彭亨、登嘉楼和吉兰丹则预计在下午出现雷暴，彭亨、登嘉楼和吉兰丹预计晚间有雨，而玻璃市、吉打和槟城则预计全天天气晴朗。吉隆坡、布城和纳敏方面预计全天都有烟霾。另外，在沙巴预计内陆地区和山打根全天将有雷雨，斗湖则预计上午有雷雨，夜间则持续降雨。沙巴西海岸预计全天出现烟霾，在沙拉越大部分地区也同样预计全天将出现烟霾。通讯部长兼昌明政府发言人 Dato Sri Fahmifadil 说，在今天全面彩排之后，今年度国庆日和马来西亚日游行的筹备工作，除了一些小细节需要调整之外，基本上全部已经完成。发密透露，今年的国庆活动将有多个独特亮点，其中包括柔佛御林军首次亮相，以及展示由国家元首佐丹 Ibrahim 陛下亲自设计的海上舰艇。国家团结部通过国家档案局将在国庆日举办马来西亚独立日之子庆典，为8月31号当天出生的国民庆祝生日，并且邀请寿星们参与起盛。 团结部长 Dato Aaron Agudakang 说，这项活动定在8月31号上午10点开始，在吉隆坡敦霍勋奥纪念馆举行。
2: 我国烟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1: 美国股市消息，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当前通胀走势表达了担忧，受此影响，标普500指数星期五收跌，但是全州依旧录得上涨。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 9.45 点，跌幅是 0.02%， 报 53559.99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19.23 点，跌幅是 0.25%， 报 7711.76 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138.93 点，跌幅是 0.52%， 报 26402.42 点。国际油价，尽管伊朗战争走向仍然不明朗，但是几百万桶原油持续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抑制了价格涨势。油价录得跌幅，11月交割的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0.5%， 收于 88.10 美元。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0.2%， 到每桶 83.40 美元，本周累计下跌大约 4%。国际消息，真主党再次拒绝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和平协议，并且拒绝投降。在和以色列爆发战争将近六个月之后，真主党领导纳伊姆卡西姆表示，真主党反对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协议架构，并且呼吁推翻有关协议。黎巴嫩和以色列是在六月签署了一项框架协议，内容包括解除真主党武装，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南部逐步撤离，以及在试点区域部署黎巴嫩军队。对此，卡西姆表示，这项框架协议是不合法的，并且损害了黎巴嫩的主权。他说，真主党不同意设立试点区，也不同意由此产生的任何安排，同时拒绝任何拟议的核查机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指出，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是一则谎言，这是为了控制油价并且掩盖失败。声明强调，革命卫队对这个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已经下令所有没有经过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不得通行。革命卫队海军表示，这个行动将持续进行，直到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彻底终结，并且履行他们应尽的义务。挪威民众聚集在王宫外悼念在28号逝世的国王哈拉尔五世。哈拉尔五世享年89岁，在位长达35年。法新社报道，哈拉尔53岁的儿子哈康立即继承王位，宣布以哈康八世的名义统治挪威。哈康八世当天携带22岁的女儿，新任王储英格丽亚历山德拉抵达王宫，这是向政府通报父亲去世的消息。哈康八世在声明当中感谢政府和挪威人民在这个时刻对王室的支持和慰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成立太空学院，培养更多的军民人才。他说，随着美国太空事业发展，需要培养新一代具备相关技能的军人、工程师和民用操作人员，因此有必要建立一间新的国家级学院。特朗普将这间新学院和美国陆军学院、美国海军学院、空军学院和海岸警卫队学院相提并论，表示未来太空军也会拥有自己的学院。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宣布明年度财案为中六学省提供拨款。当局联络上在尼泊尔洪灾当中57名失联我国公民的其中两人。真主党拒绝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和平协议，并且拒绝投降。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进入七点钟的听到的歌曲呢是范晓萱的歌曲《心动》。
1: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2: 出门带把伞。
1: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2: 让您出门更安心。
0: 这时候带你来看截至今天早上七点钟的天气状况。那首先我们来看上午时段哦，泉州大部分地区会出现烟霾天气，受影响的地区包括古晋、新联、撒马拉汉、斯里阿曼、木中、斯里街、木礁、石屋、明都鲁、加伯、梅里跟林梦。请早间出行的朋友要多加的留意。在下午的时候呢，局部地区将会迎来阵雨，包括古晋、加伯、明都鲁、梅里和林梦，而新联、撒马拉汉、斯里阿曼、木中、斯里街、石屋和木礁等地下午仍然会持续受烟霾影响。那今天全收最低的气温大约是24度，最高温度是35度，天气较为炎热，请大家多注意防暑降温，多补充水分。好，风向方面是西南风，时速是20到30公里之间，海浪预计是1到1.5米。目前气象局未发布持续降雨以及强风大浪的警告。那鉴于今天泉州的烟霾天气以及下午局部雷阵雨，提醒外出以及户外作业的朋友要戴好口罩，防范空气质量变化。下午出行的朋友请随身的携带雨具，请注意道路安全。好，非常感谢沙洲气象局所提供的天气预报。
1: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2: 出门带把伞。
1: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2: 让您出门更安心。
0: 我们这时候有容祖儿的歌曲《挥着翅膀的女孩》，这是 Red FM 音乐早点。

好了，进入七点钟了，我们听到的歌曲是容祖儿的歌曲《挥着翅膀的女孩》。好，这时候我们来关注一则旅游跟航空的动态。旅游艺术以及文化部长拿督斯里张庆信，他就建议巴迪 A 就是巴迪航空研究恢复飞往韩国的每日航班。拿督张庆信他就表示，稳定和便利的航班对于吸引游客非常关键，每天有航班也能够让韩国旅行社更容易的推广马来西亚的旅游产品。他建议航空公司就算在平时使用较小型的客机，也要尽量的维持每天出航，而在周五跟周日等客流量大的日子再换成大型的客机来应付需求。好，那接着呢，我们来看到迎国庆，就来看即将登场的国庆日大游行了。布城广场的国庆游行筹备工作已经接近尾声，并将在今天进行总彩排。通讯部长拿督斯里法米他就表示说，今年的庆典点亮满满，那除了有全新装备跟阵型， RAFO 御林军将会首次的参与游行的。那此外呢，由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辛亲自构思设计的海事执法机构伊布拉辛号拦截艇也将会亮相登场。那今天的总彩排重点将会微调各队伍之间的行走的距离，确保正式演出时会更加的整齐有序。这时候我们有徐美静的歌曲《放你在心里》。

张信哲的歌曲《过火》，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来关注一则最新的法庭消息。人力资源部前部长拿督斯里萨拉瓦南昨天被控三项收贿赂的罪名，控况显示他涉嫌收取了一家公司总共109.7万ringgit 的汇款，以此作为批准该公司申请1000个移工配额的交换条件。昨天在地庭聆听控状之后，萨拉瓦南当庭表示否认有罪。法官阿祖拉最终批准他由一个担保人以45万ringgit 保外候审。好的，接着呢，带你来看一则关乎大家钱包安全的新闻啊。那如今网络金融诈骗是越来越猖獗的，但防范诈骗真的是一个人小心就够了吗？国控控股研究院昨天就表示说，想要有效的来遏制诈骗，绝对不能够把所有的风险跟责任都怪在受害者的身上。那研究院就建议说，除了个人防范之外呢，银行金融机构、电讯公司以及手机应用软件的开发商们，作为网络交易的关键平台，也必须要站出来，共同的承担起防诈骗跟善后处理的责任。我们有王铮亮的歌曲《时间都去哪》。

欢迎回来，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我们有张志成的歌曲凌晨三点钟。来关注一则有关我国公共卫生的好消息哦。科学公益及革新部昨天就宣布，马来西亚已经正式加入国际疫苗研究所 IVI， 这也是意味着说我国未来可以借助全球的顶尖技术跟合作网络，把研究室里的疫苗更快地推上临床测试跟实际使用，大幅度地提升马来西亚应对未来公共卫生危机的能力。好，接着呢，来关注边境贸易的动态。虽然泰国南部近来呀就是叛乱事件不断，但是呢，经济部长阿科马他就表示，目前这并没有对马泰边境的物流业造成太大的影响。阿科马昨天是在视察玻璃市的内陆码头时就强调说，政府会继续的发挥该码头的地理优势，拓展东盟跨国物流，把我国的贸易网络一路连接到新加坡、印尼，甚至是东亚市场。好，来继续听歌了，我们有的是动力火车的歌曲，那就这样吧。

张洪亮分手那一夜，你现在收听的是 Red FM 音乐早点。来，先关注一下国庆连假交通的动态。那特别的是在 Siva 一带哦，那随着国庆日连假跟学校假期的到来，各地迎来了返乡跟旅游的热潮。西海岸大道公司就预计哦，在假期高峰期间已开放通车的路段呢，每一天交通流量将会突破15万辆。车流量高峰主要就是跨州出行，还有西海岸大道营运总监赛哈莫他就呼吁广大的道路使用者务必要提早的规划行程，并尽量的避开傍晚至深夜的交通高峰的时段。他也强调假期出行安全第一，提醒大家行车时保持充足的睡眠。好，不管你是在什么地方都好哦，如果是说你需要驾长途的路程的话呢，真的是要充足你的睡眠的。好，接下来关注高等教育部最新的宣布。高等教育部呢，昨天就发表文告，就表示说，立即停止公立大学中所有涉及言论自由、表达观念、公开批评以及和平集会的纪律程序。高等教育部指出，官方已经确认将豁免1971年大专法令以及学审行为准则中部分限制大学生协会和结社自由的条文。不过呢，文告也强调，凡是涉及暴力、破坏公物、财产损失、刑事罪案、学术不端或者是违反了合法纪律的行为，依然会受到现行法律跟条例的约束。张惠妹的歌曲别在伤口撒盐。我们在稍后八点钟会有 FM 的新闻简讯，继续的锁定频道，这里是 Red FM

早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指出，废除1971年大专法令是为了让大学生不再受到束缚，而是拥有更大的空间培养成熟、具有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不过他强调，在赋予学生自由的同时，学生也必须具备根据事实和知识分析及评估问题的能力，而不是仅仅凭着情绪做出判断。此外，首相昨天在槟城端古班顿师范学院出席活动时宣布拨款20万 ringgit 用来维修该学院的设施。他说，政府将立即拨款以确保维修工作尽快展开。首相署执行协调单位将负责监督和协调拨款以及相关的维修工作。此外，首相安诺指出，穆斯林应该通过良好的品行、诚信和勤奋工作为社会树立榜样，同时摒弃贪腐和各种不当行为。他说，穆斯林所赢得的尊重应该来自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展现的正面价值观，包括勤奋工作、信守承诺以及不滥用职权。霹雳天猛俄昨天凌晨发生 3.4 级地震，霹雳州行政议员 Dato Sri Mohammad Nizar Jamaluddin 指出，尽管位于天猛俄和波西亚的霹雳河水力发电站水坝受到震感影响，但是目前所有发电机组还是处于良好的状态，正常运作。印尼证实正在和我国携手合作处理跨境烟霾问题。来自加里曼丹西部的森林和土地大火严重殃及沙拉越的空气质量，导致空气污染指数飙升。印尼国家抗灾机构发言人贝尔顿表示，两国目前正在商讨采取措施应对烟霾问题。他说，我国提到准备提供消防援助，雅加达方面还没有正式请求提供直接灭火资源。不过他说，印尼政府对于开展合作保持开放态度。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表示，他将在五角大楼出席911恐怖袭击25周年纪念活动，并且发表讲话，而不会出席纽约世贸中心遗址的年度纪念仪式。副总统万斯预计将代表联邦政府参加纽约活动。发生在2001年的911袭击事件造成将近3000人死亡。当年来自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集结两架飞机撞向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造成严重伤亡。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